0: 天元凯旋状态良好，在轨驻留210天刷新纪录。
1: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0: 适用信一审获刑24年。
1: 日本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
0: 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称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欣。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蓝心。
1: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5度，最低气温23.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0，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上海“十五五”规划建设已进入全面推进实干攻坚的关键阶段。上海昨天举行推进大会，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分解落实方案，把国家战略部署和全市发展目标层层拆解，细化落地为67项重大项目、343项重大任务，推动规划愿景转化为城市发展实景。此次印发的分解落实方案，紧扣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实施机制，确保任务落地。方案梳理国家规划涉及上海的15项工作，涵盖8项重大战略任务与7项重大项目，聚焦长三角一体化、自贸试验区提升等核心领域，推进沿江通道、张江科学中心、海上风电基地等重点工程。同时，方案明确上海“十五五”20项主要指标，细化67项重大项目、343项重大任务，覆盖5个中心建设、改革开放、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10大领域，实施清单式、滚动式管理。在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是民生重点亮点。市民政局正牵头打造大城医养方案，构建区、街、镇、居、村3级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大力发展专业照护，深化医养结合。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表示，到2030年，全市普惠型养老机构床位不低于50%，建成提升型智慧养老院数不少于100家，银发特色消费场所不少于50个。
3: 建设老年友好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的银发特色商店，我们银发友好商场，发展养老金融，办好一年一度的上海老博会。
1: 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编制过程注重开门问策，通过专家咨询、100家访谈、1000家调研、市民圆桌会等形式，收集3.4万余条意见建议，充分吸纳民智民意。比如，规划纲要直接纳入来自残障人群的建议，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加强系统设计、体验式验收以及日常管理，让设施更加好用实用。市住建委城市管理处3级调研员袁静松介绍，市民的金点子已经融入到了本市“十五五”重大任务清单。
4: 将继续呢推进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同时呢我们还要推进重点区的无障碍的建设，比如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的无障碍建设，最终是让残疾人能够更好地使用无障碍设施。
1: 为了让每一项部署都有时间表和路线图，今年6月底前，上海还将集中出台一批市级专项规划，细化各行业各区域的落地举措，形成全域联动的实施格局，全力推动上海“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是发改委规划处处长王永刚介绍。
5: 聚焦纲要明确的重大指标、重大项目、重大任务、重大布局，加强土地、资金、能源、算力等要素的保障，促进金融、产业、就业、区域等政策的协同发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汛指挥部总指挥龚正前天实地检查我市防汛工作，并于昨天出席2026年上海市防汛工作会议。龚正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总体战主动仗。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上海气象年景总体不容乐观，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龚正一行前往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查看排水场站网一体化综合管理调度平台，检查防汛防台等业务场景开发建设情况。随后，市领导来到龙华港泵闸，详细了解泵闸调度运行和汛期应急处置等情况。在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防汛转移安置点，龚正一行查看市防汛应急转移安置系统，检查各楼层安置功能区，叮嘱大家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龚正在防汛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形势，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补齐短板弱项，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风险挑战。今年是排水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年，也是基层换届年，必须坚决避免防汛工作出现悬空脱节问题，确保责任上肩、工作上手。要全面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确保责任到岗到人，以铁的纪律落实防汛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主持会议。
1: 6月1号起，上海进入汛期，6至9月。根据上海市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汛期上海气候变化趋势为降水接近常年至略多，降水强度偏强，影响上海的台风有2个左右，接近常年，强度偏强且北上概率大，汛期平均气温偏高，高温日数略多。水利部昨天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记录，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6至8月，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涝重于旱，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6月2号后，南方将再度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中国气象局提醒，6月需注意防范阶段性连阴雨、极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南方警惕阶段性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风险。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带来的气象干旱。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昨天介绍，5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除西南地区南部和青藏高原中部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0.5度以上，其中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吉林为第二高。
6: 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有38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和突破春季极值。5月全国平均降雨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1: 这个双休日，上海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达30到31度。今天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风力稍有增大，偏东风4到5级，相对湿度明显下降。中午前后有些小热，其他时段体感舒适。 下周初，申城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

0: 受切变线影响，周中会有一次雨水天气过程。下周气温变化不大，在21到31度之间，伴随降雨过程，湿度增加，体感会变得闷热。
1: 静安南京西路在营高能级手店5月31号本周日，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将在九光百货正式开业。该门店集中展示并销售 G1 人形机器人、R1 人形机器人、GoTo 机器狗等 C 端产品，为消费者提供近距离了解、体验和购买的线下空间。本台记者昨天提前探店，请听报道。
2: 在九光百货户外广场，一场机器人舞蹈秀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从户外电梯步入二楼，迎接记者的是一台登上过春晚的 G1 人形机器人。
3: 欢迎光临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
2: 超过100平方米的门店里设有动静态展示区，消费者可以亲自指挥人形机器人做动作，让机器狗跟在身后走两步。记者看到最新款25千克重量的小型人形机器人 R1 跳上了街舞，还有 GoTo 机器狗满场跑，动作俏皮灵动，就像真的小狗在撒娇。未来或许还能陪主人买菜、登山。宇树上海市场部经理孙兆林说，
4: 最新款的这个机器人是29,999起步，那我们的 G1 的话是90,000块钱起步，这个 GoTo 呢最低的版本也是9,000块钱起步，包括这边有熊猫皮肤，它是可以一键换装，然后配套我们这个 GoTo 的狗使用的，会让这个形象看起来更可爱，遥控器啊、电池我们都可以选配的。
2: 虽然门店尚未开业，但店外已围满好奇的观众。来自匈牙利的 Linda 第一次来中国，正要把拍摄的视频发在 Twitter 上。
5: 我对机器人很感兴趣，如果有家政机器人，而且我买得起的话，对我来说会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整天工作，晚上回到家，住的房子很大，总觉得做家务很花时间。
2: 另一边已有海外客户迅速下单，孙兆林说，
4: 我们也收到了新加坡的客人，他说想要大批量采购我们的这个机器狗，已经加好微信了。后续的话，我们跟对于产品的一些型号、价格做一些商讨。
2: 宇树亚洲首店不仅承担着零售功能，更将成为一个高频互动的科技创新策源节点，
6: 更贴近大家，像我们来这玩啊、旅游，普通人民能接受的高科技，
7: 将来都是趋势了，将来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有一台吧，我估计
0: 中国就是未来。
2: 把硬科技店开进顶奢商圈，宇树看中的是南京西路自带的流量，而南京西路也打破了以时尚奢侈品、传统零售为主的固有标签。有意思的是，宇树科技与苹果静安店隔街相望，不仅提升了商圈含科量与未来感，更实现了商文旅科融合的一次新尝试。从春晚舞台到商场展厅，从隔着屏幕到亲自操作，宇树科技亚洲首店的落地让未来又进了一步。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上海大模型独角兽企业接月星辰昨天发布并开源了 STEP 3.7 Flash 模型，距上一代 STEP 3.5 Flash 发布仅3个多月。据介绍， STEP 3.7 Flash 专为生产级智能体场景打造，旨在速度、成本、可靠执行与复杂任务处理能力之间实现更优平衡。相较于千问 DeepSeek 最新模型超1.6万亿参数， STEP 3.7 Flash 总参数量仅为1/10，但小参数不等于能力低。 STEP 3.7 Flash 特别针对智能体的核心需求，重点优化多项关键能力，比如原生多模态理解与执行、联网与视觉搜索增强、高可靠工具调用与编排，以及智能体生态兼容适配，实现了以小博大的效果。
1: 昨天起到31号，陆家嘴中心绿地上不仅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更不时传来婉转的昆曲唱腔。今年已经办到第11届的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首次增加春季特别场，推出咖啡加戏曲、咖啡加市集等特色活动。作为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上海的街头巷尾从来不缺一杯好咖啡，可为何每一场咖啡节依旧是人气爆棚，吸引数万市民专程奔赴呢？请听报道。

0: 傍晚时分，陆家嘴中心绿地的人工湖上传来深深水墨腔调，600年的昆曲就这样以金融城的高楼为幕，以湖为台，在满城的咖啡香气里缓缓铺展。这是春季特别场最特别的一个场景，昆曲王子张军领衔多位音乐人联合昆山当代昆剧院带来水墨新调新昆曲，摇滚与电子嵌入水墨雅韵，萨克斯和小提琴与昆腔交织，观众们围湖而坐，抬头便是陆家嘴的高楼大厦。昆山当代昆剧院艺术策划部主任钟慧娟端着懒画眉特调，一杯加了画眉的美式站在人群中。
1: 我们一直在探索传统文化跟当代一些新潮文化的一些结合，包括水墨新调也是。在舞台之下呢，我们也会把昆曲和文创和咖啡和各种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文化元素相结合。
0: 在咖啡节运营团队崔欣婷看来，这场跨界的背后是上海咖啡文化的深度蝶变。咖啡节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年轻人愿意亲近的符号。
2: 今年我们春季场嘛，是和国潮和茶文化去对接和碰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如大家下午可能看到了有牡丹亭的选段，还有乐舞诗舞的巡游，其实也是集当代和传统的一个碰撞，给年轻人更多的一个不同的享受和感受的方式吧。
0: 符号的价值就在于连接。2016年第一届陆家嘴咖啡节在中心绿地里埋下了一粒好奇的种子，24家品牌试探性的摆开摊位。10年后，它已经成长为全球咖啡地图上的重要坐标，带动浦东进口咖啡生豆占全国1/4，烘焙豆占比超过60%。像陆家嘴122幢商务楼宇、上万家企业、30万白领，以及每年超1400万人次的客流，共同托举起了全国咖啡店密度最高、消费最旺、氛围最浓的区域之一。上海本土咖啡品牌 Punchline 从第一届起就参与，2019年在四平路上开出第一家店，今年已有4家。上个月还出海参加了法国巴黎咖啡节的遇见中国专区。咖啡师冰冰说，
3: 咖啡节的话其实和正常门店还不太一样，咖啡节的话会有可能很多之前不了解品牌的朋友然后过来参加过来玩，然后也是品牌对外展示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它会更有针对性，培养一批自己的自然流量然后客户群体。
0: 品牌伴随咖啡节成长，咖啡节也因为品牌的创意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现场，你随时能看到拿着各种杯型品着不同口味的咖啡爱好者，咖啡与龙井、咖啡与酒酿、咖啡与醋，所有看似奇奇怪怪的喝法都是奔赴而来的理由。
4: 这个是一个龙井，然后他喝的这个是茶和咖啡的一个特调，感觉这里气氛蛮好的。
5: 基本上陆家嘴咖啡节每年都来嘛，刚刚加的是那个什么桑葚葡萄汁这种，还有那个双皮奶，然后他可能就咖啡上面加双皮奶，我觉得特调它还挺有意思的。
0: 所以咖啡节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多喝一杯咖啡，它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场域，展现的是包容的城市精神。每一场咖啡节，咖啡都不是目的，而是接口。这个春季特别场是让传统与现代自然嫁接，而下一场又会是不一样的答案。崔欣婷说，
2: 不管是精品咖啡还是咖啡周边和文创，都是伴随我们跟我们一起成长起来，就是是相互赋能吧。他们就是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我们能给他们更多的加持，他在我们这个场域上也获得更多的能量，和他们做的一些不同的链接和成为朋友。
0: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胡明珏报道。
6: 历时2天的上海今年第4批次土拍昨天收官，五宗宅地共收金110.45亿元，其中3宗地块溢价超35%成交，1宗溢价超17%成交，1宗底价成交。昨天是第4批次土拍的第2个交易日，依旧热度不减。浦东新区南码头地块吸引了9家竞买人参拍，经过112轮的激烈竞价，保利置业以总价34.8837亿元竞得该地块，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82062元，溢价率40.04%。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地块共6家竞买人参拍，经过27轮现场竞价，最终被保利发展以总价14.30亿元竞得，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93770元，溢价率17.21%。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0: 升网络法治意识和素养。启动仪式上，属地重点平台代表、企业代表、网络达人等共同发起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活动倡议，聚焦谣言治理、技术向善、优化网络营商环境，推动各方协同共治。接下来，上海还将陆续推出多项特色活动，着眼青少年网民、银发网民、企业等重点群体，组织网络举报辟谣进企业、进园区、进校园系列活动，共建共享清朗网络空间。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 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今晚将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拉开帷幕。这两天，全市已相继举办了多场活动，为内容创作者们搭建舞台。其中，汇聚了300多家 MCN 机构、数千名从业者的2026上海国际 MCN 大会，昨天在黄埔开幕。通过精准对接、务实赋能、生态培育等，让人人都能参与创作，万物皆可成为内容。请听报道。
2: 现在10分钟已经结束了，我们马上准备轮换。
3: 在大会的文旅链接专场，每10分钟头部 MCN 机构就会换一个项目区与新的文旅机构洽谈。谈了一圈， DPG 黑风集团国内广告代理商务负责人塔塔感慨，这样的方式太高效。
4: 我谈了5家，很高效，时间很节省，10分钟你就要聊完一个项目，把自己最精华的东西直接灌输给对方。
3: 本次大会定向邀请了全国近30个重点文旅项目，带来的合计营销预算超过1000万元。不止于泛泛的意向交流，直接拿出真实预算，就是为了让 MCN 机构在现场找到订单、找到资金、找到合作伙伴。这样务实的强对接，正在成为上海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日常。JustPod 的创始人程衍良对此深有感触。这家开在九江路上的播客与数字音频企业一直参与创办中文播客大会，但场地难找，常常更换。去年快速落地新天地，让他看到了安家的希望。
5: 我们很难去对接到那些能够扶持我们特定的播客业态的一个场地支持方，但是就是因为黄埔的文旅局以及像新天地，他们愿意来一起扶持我们，给我们场地大量的一个租金的一个减免，以及一起协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是非常实际的。当时就在讨论，以后我们就希望让这个活动不要再流浪了，以后就在黄埔生根发展。
3: 同样在黄埔成长的上海育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斩获了今年的年度新势力 MCN。 创办3年，签约80多位内容创作者。95后创始人博主王歪歪说，这样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一份惺惺相惜。
6: 那我觉得上海的土壤非常适合内容创作，无论是魔都的大环境，或者说我们这里的开放和包容的程度，然后以及无论是机构还是内容创作者还是品牌，我们大家是彼此成就的，我们是惺惺相惜的。
3: 不在于做网红制造工厂，上海在做的是为 MCN 机构提供从内容创作、商业变现到长期成长的生态支撑。其中很关键一步，就是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品牌总部集聚的资源优势，精准赋能 MCN 机构。以外滩 FTC 为例，这里不仅是互联网内容创作集聚区的承载空间，还集聚了一批金融科技企业。上海外滩金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凡飞介绍，一年来以重点对接近1000组企业和创作者，注册落地企业覆盖粉丝量超14亿。
7: 在一栋楼里面，在一个电梯间，可能就可以得到你的产业、你的技术、你的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3: 于是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用脚投票。会上发布的中国 MCN 发展报告显示，按达人粉丝总量排名前1000家 MCN 机构统计，上海地区数量占比近1/5，位居全国第一。黄埔区委网信办副主任蒋璐说，这样的双向奔赴已经开始激发出新的活力。
8: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呢，我们就是通过内容创作赋能了我们整个花卉节的一个宣传和推广，以及我们的商业变现。我们商圈的客流呢，是从去年的400多万增加到了今年的700多万，其实是客流是增加了近2倍的。商圈的这个营业额呢，我们是增加了近40%。
3: 从一个人的创作到一座城的收获，期待更多奔赴。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昨晚2026上海影迷节在大光明电影院拉开帷幕，深度联动香港经典影片展开启系列首映。本届影迷节进一步深化电影文化与商旅消费、城市空间的融合，以影迷为中心，让整座城市变成美。

0: 有围墙的电影片场，持续激发城市文化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1: 本届影迷节延续电影之城主角是你的核心主题，从近日起一直持续到6月14号。作为开幕单元的黄金时代的回望，香港经典影片展当天也在能容纳千人的大光明一号影厅启动。未来计划展映《神话》《阮玲玉》《南海十三郎》等八部港片巅峰之作，导演唐季礼亲临电影《神话》映前交流会，策展人香港演员丁子峻拿出了一张2005年电影《神话》的票根，并重新打印了新票根，希望和大家一起走进电影院，重新感受科技赋能经典带来的温度。
2: 这个影展呢，是出于一个感恩之心来做的。透过今天的科技赋能，我可以把从以前的一格一格的胶片，然后变成一帧一帧的电子的一些高清讯号，然后把它重新的呈现。1000多人在一个黑色的空间，这种共振是很美妙的，唤醒大家知道，哎，其实也还有一种让你放松做梦的空间，叫电影院。
1: 电影不止于荧幕，去年首届上海影迷节通过1+2+3立体化的活动体系，打造了一场覆盖全程、全龄参与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宴，累计吸引线下参与超20万人次，线上传播曝光破亿。本届影迷节全新升级了其中的 Movie Walk 电影线路，推出光影、美食、工业等3条主题漫游。上海影评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副教授汤维杰说，整座上海可以看成是一座百年电影博物馆，等着影迷们去解码。
3: 1933年，又由乌达克设计的第二代大光明电影院啊落成。他当时号称，我们花了50万美金，专门进口了上海最先进的冷气系统啊，在夏天你再不用担心出汗啊。这是上海在1933年的顶流的电影院里面观影的那个状况，它的诸多密码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1: 在电影工业之旅 Movie Walk 线路中，影迷可以探访影视制作工坊、后期声音工作室、车墩影视基地以及胶片电影修复实验室。因出影电影好东西而深受观众喜爱的小演员安栋，现场号召大家一起去打卡工业之旅里的魔法工厂。
4: 你想亲眼看看胶片是怎么修复成数字电影的吗？想摸一摸那些以假乱真的电影道具吗？想看看摄影大哥背后有啥呼乐劲吗？千万别错过这场超硬核的幕后大冒险，阿拉拼上机会。
1: 不止线路，玩法也升级，影迷可凭专属影迷俱乐部手账本盖章打卡，解锁限定周边。现场影迷李先生向记者展示了手账本中已盖好的印章，有黄埔剧场、和平影都、国泰电影院，都是电影寻踪之旅的各个地标。
5: 去年是第一届嘛，那今而且办的还挺好的，然后对，还有写就是主角是你嘛，就是这个给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就我觉得应该会去东台里这个活动嘛，我还比较喜欢看这些事情上的。
1: 李先生所说的东台里正是本届影迷嘉年华的主会场。6月12号至14号，新天地东台里将变身街头电影乐园，设置3大沉浸式打卡装置、26个电影主题市集摊位和6个影迷交换摊位。主舞台持续上演合唱、爵士、民谣、摇摆舞会，每晚还将开启露天放映。作为本次影迷节的推荐官，电影制片人顾晓东说，如此丰富的活动就是让走出影院后有延续，让电影和生活做最完美的结合。
6: 所以它有市集、有美食，就是从文学到电影，包括电影里的书信，这些朗读，从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到俄语，会非常精彩。有电影里内容出来的鸡尾酒的特调，在某一个场景、某一个人物，电影里的那个 menu， 那个酒单来做这个特调，打卡电影总馆。
1: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百年光影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肌理。2026上海影迷节要做的不过是提醒每一个人，当城市变身片场，当影片走入生活，主角从来就是你。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7: 首届上海国际插画潮流博览会昨天起到31号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展会源自享有插画界奥斯卡美誉的意大利博洛尼亚插画展，汇聚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家参展商，围绕插画艺术、潮流与品牌、插画师大道3大核心板块展开。博罗纳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成伟介绍，
8: 博洛尼亚插画展进入中国已经10周年了，主要展示的是童书绘本类的插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插画其实越来越融入到生活，它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核心的一种视觉语言。所以这次我们做的插画潮流博览会是首届，觉得在上海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年轻人的接受度是比较开放的，计划每年在5月份举办，也是希望将来能够越办越大。
7: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0: 五五购物节周末五五折首场市集活动昨天在世博园购物中心开启，现场汇集约100家企业的2000多款产品，约70%为外贸优品。市商务委介绍，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期间，于5月29号到31号、6月19号到21号分2期举办周末五五折市集活动。现场展区汇聚家居用品、日化个护、旅行箱包等8大类产品。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7: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昨天发布通知，从6月1号起取消双子山预约管理。今后如遇节假日大客流，双子山观景平台将实行单向游览、排队限流的临时管理措施。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0: 生活中有些孩子会有上课走神、多动冲动、写作业拖拉等表现，常被家长、老师误认为是调皮捣蛋、学习态度不端正。事实上，这些行为很可能源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上海市儿童医院昨天举行 ADHD 关爱周特别活动，专家呼吁大众要科学认知 ADHD， 尽早识别、规范干预，避免盲目焦虑，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9: ADHD 是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数据显示，我国6至16岁儿童青少年患病率约6.4%。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医学部精神心理科主任朱大倩指出，这是神经系统发育问题，不能简单归为孩子主观叛逆、调皮。
10: ADHD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为问题，而是一个神经系统发育的问题，它是生命早期的前额叶的发育的问题，总的核心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的核心症状。
9: 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如果不进行规范干预，影响会持续存在，让孩子在学业、社交和心理健康上步步落后。张女士的儿子在读小学2年级时，因上课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频繁走神，经检查评估确诊为 ADHD。 规律服药2年后，现在课堂纪律和专注度明显提升了。
11: 确诊之后呢，建议我吃药嘛，但一开始我是抵触的，大概在3年级多一点点的时候开始吃的药，我就很明显的，起码他上课大部分的时候是可以专心听讲了。
9: 针对家长普遍纠结的用药问题，朱大倩介绍，药物是治疗 ADHD 的重要方式，70%患儿对症用药后，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症状都能得到明显改善，临床上也会根据孩子个体情况逐步调整用药剂量，当然也不必过度依赖药物，约40%患儿进入青春期后症状会自行缓解。此外，临床还发现一些 ADHD 患儿智商很高，富有创造力，发掘他们的潜力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的包容以及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
10: 对孩子更加有耐心一点，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对他不能有任何的期待，我们要创造一个环境是适应我们这个孩子的，可以把任务拆解成小部分的，让他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在任务当中多加一些趣味性，给他多一些肯定啊、鼓励啊，促使他的这个多巴胺来释放，注意力也会更加集中。
9: 生活中还有一类孩子，看书时感觉文字像在跳舞，学习中存在读写障碍，常被误判为 ADHD。 儿童医院副院长陈金金介绍，儿童读写障碍发病率在5%到10%，目前研究表明它与大脑语言处理区域的发育差异有关，和智力教育无关。这类孩子只要及时针对性干预，补齐学习技能短板，就能充分释放自身认知潜能。
12: 他们更多的是只要我们帮他一下，他可能在学习的技能上有所提高。有些孩子最初的时候有一些阅读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增加一点行间距，放大一点字，或者对一些关键的字词做一些分割线，让他呢能够更容易的读通这句话，协助他慢慢的去接近到整个群体的水平。
9: 目前，陈晶晶团队已研发出简体中文读写障碍评估工具和配套非药物干预方案，同时牵头联合全国多家省级儿童专科医院，组建全国学习障碍联盟，进行相关技术推广，帮助更多患儿得到规范诊疗。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7: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其中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青浦公安分局昨天发布通报称，前天下午4点左右接到报警，辖区某高校内发现偷拍行为，随即开展调查。经查，该校在读学生32岁的男性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经核查，该摄像设备仅能拍摄到女厕所门口及洗手台区域，拍摄内容未对外传播。目前，沈某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7: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英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英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余元，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2006年7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1995年至2022年，刘英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67万余元。宣判后，被告人刘英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中国佛教协会昨天发布声明称，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刘英成案的判决结果。我们认为，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刘英成因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一判决结果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佛教界人士是一次有力的警示警醒。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7: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前晚64名被菲律宾执法部门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判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菲方查扣羁押。菲律宾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菲使领馆此前多次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依法公正快速处理此案，不得损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同时数次派员对羁押同胞进行领事探视。近一个月内， 菲律宾至少发生六起涉及中国公民被抓扣的公开报道，累计150多人被带走，

0: 所谓的理由包括企业环境污染、员工没有有效签证等。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遣期限为1年，将从6月开始工作。小泉说，此次派遣将有助于强化日本自身防卫体制，并进一步深化日本与北约合作。同日，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约合9347万元人民币。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他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
1: 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奇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
0: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终止该中心关闭2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符号上。去年12月，成员由特朗普亲自挑选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投票决定，将该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这是一座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标志性文化机构，改名遭到民主党人和肯尼迪家族强烈反对。
0: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6-3和7-5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本届法网，王希雨从资格赛打起，至今已取得6连胜，且未失一盘。他也是本届赛事中国网协单打选手中唯一闯入第三轮的球员。凭借本场胜利，他的即时世界排名升至第99位，重返世界前100。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期，浙江嘉兴海广兴市场因发布限制商户赴安徽滁州经营的禁令，引发舆论热议。随后，该市场撤回相关禁令并公开致歉。然而，多位受访商户表示，嘉兴市场方面管控态度并未松动。就在禁令撤回的次日，仍有人向滁州入驻商户辗转私下传话。澎湃新闻评论说，如此看来，海广兴市场

0: 在认识错误和整改问题上，是明面上一套说辞，背地里一套手段。这种阴奉阳违暴露的是无视规则、藐视监管的大问题。或许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还需进一步敦促整改工作，并通过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做好整改的督导监管。
1: 近日，湖南永州市江永县城管执法车辆在行驶中拖行犬只致死的视频引发了社会关注。对此，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此事暴露出个别执法人员动物保护意识淡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新京报评论说，城管部门处置无主犬只维护公共安全是职责所系，然而用机动车拖行活体动物早已超出了处置的合理边界，如此粗暴对待生命令人难以接受。法治是规则之治，也是人心之治。所谓文明执法绝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体现在每一个执法动作之中。
0: 近日，媒体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外包装上醒目的标注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的首位和第二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一幕忽悠消费者的文字游戏再次上演。长江日报评论说，消费者的信任是市场良性发展的基石，套路太多，消费者就会捂紧口袋，掉坑太多，消费者就会用腿投票。商标标签是产品面向消费者的第一张名片，方寸之间见诚信，见担当。希望全体食品从业者敬畏法律，把真材实料摆在明面，把良心摆在正中。消费者的耐心是有限的。
1: 近日，美国洛杉矶、费城等多地的街头发生年轻人肆意破坏外卖机器人的事件，核心的导火索是这些大规模投放的机器人直接抢占了人类骑手的短途订单，导致底层青年收入锐减。此外，机器人挤占人行道引发安全事故，也加剧了公共空间冲突。本台新媒体栏目《话说》的评论认为，机器人本身没毛病，它没有主观意图抢任何人的饭碗，也没有决定自己该不该上这条街。有病的是先铺再说的扩张逻辑，把效率神话推到前台，把就业安置、公共空间协商、受损群体的过度补偿等等，通通的推给市场自己调节。而当调节失灵，愤怒就只能落到街上那些无声的机器身上。国内的观众或许会庆幸我们有更完善的社会体系和更安全的社会环境，但这一记警钟同样值得聆听。机器人红利如果不能转化为对人的再投资，它迟早会从服务于人变成挤压人。从更广度上来说，任何新技术如果不能让大多数人受益，反而加剧了社会撕裂，那么它带来的繁荣注定是脆弱的。
0: 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今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休，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 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9: 来自五湖四海，
10: 畅听八方好戏，
11: 戏曲茶馆。
12: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
13: 茶馆当中，大家一道来欣赏的是绍兴小八胡带来的乐曲《龙凤首》，好，一道来欣赏。

0: 燕子，燕子，你又在夸你的鸳鸯锦了。
1: 小子是思念家乡，思念上亲。
0: 他思念的是这个吧？
1: 嗯，
0: 燕子，你对这金凤姑娘是逢场作戏，还是真心相爱呀？
1: 心相爱，
0: 那么你向他平问无事，还是要与他喜结良缘？
1: 平问
0: 好，于是立即派人送你回家，向你父母报个平安，告诉绍兴府撤销查询。这样，你为父做你的王孙公子，他为队伍爹卖他的队伍，两相。平安无事了啊！
1: 恩嫂，我要与他喜结良缘。
0: 判不到有，除非你，
1: 除非什么？
0: 除非你死了。
1: 死了？
0: 燕子，于是是叫你假装真的闷死了。
1: 本说是要叫我装作真的闷死吗？
0: 也成。

0: 已经死了。
1: 对对对，我已经死了。

0: 娶亲。
1: 我怎要找他，他都心累了，命他今夜死。
0: 看看这个李金阳吃什么短命的旨意。
1: 有请李督察。
2: 哎，是是是是是是，有请李督察。
1: 因他贼来到绍兴，有何贵官呐？
2: 这，
1: 莫非听说我家出了什么事？你是来看热闹的吧？
2: 哦，不不不，下官是特来问候相爷和父神的呀。
1: 听说你也到绍兴，就念就起我儿的冤情，我家的事何用你这样操心？
2: 嘿嘿。

0: 就算带着我走，也去不去那个萧敬腾。
1: 哼，贫富悬殊，贵贱不分。我儿既是我者，就不曾见这张婚事。
2: 哦，
1: 是事实嘞，这个媒我是做不成了，
2: 做不成了，
1: 喜糖甜。

0: 不是他的腿，我也要让他一家敬老的祖传。
1: 夫人，
0: 不顾李督他，只要我们放那女子和他一家出街，必须依我一钱。
1: 哪一句？
0: 这一钱他未必做得到，你也未必管得应。
1: 请讲。

0: 们是要进宫替女孩子谁活过啊？
1: 这是对他的惩罚。
0: 哦，我明白了，你们不让年轻人活着成上，却要进宫替死神舔背。哎，舔背就舔背，我替进宫答应了。不过相爷，你可不要反悔呀。
1: 老夫一言既撤，岂有反悔之理呀？
0: 慢，我还不放心，我俩必须三结账。
2: 三结账，求三结账。
1: 三结账，求三结账。
0: 好，何廷仲，
3: 在，
0: 你作证，将他一家中简重放出。
3: 是。
2: 何廷仲，
3: 这
2: 他披麻戴孝。
3: 是。

0: 子？
1: 竟然是我儿拜当成亲的侄子啊！
0: 林公子拜当成亲，乃是他姓，怎可不孝啊？孝！
2: 哈哈，大哈！
1: 孝！

0: 他们自己跑得快，你们是追不上了。
1: 李青阳，你玩我儿子？
0: 我想扣你儿子啊！我要到万岁那里告你去，奉陪。

0: 哦，他们创告哪一股啊？
1: 他们告李斗堂特此骗婚。嗯，
0: 这倒要听听，这倒要听听。先传李金娘。
1: 是，李金娘进宫。
2: 臣叩见万岁。
0: 李金娘，
2: 万岁。
0: 丞相告你特此骗婚，你如何色呀？
2: 万岁，臣不认得他的儿子，乃是救他的儿子。臣没有骗婚，乃是丞相与我三结账答应的。
0: 有些明白了。宣老丞相老高明进宫。
1: 宣老丞相老高明进宫。
3: 李金娘，我臣先告状，
4: 请万岁念判李金娘。
3: 老臣夫妇拜见万岁。
0: 老丞相，听李金娘说，是你与三结帐为凭，答应奉春儿与明玉金翁成亲的呀。
3: 呀，万岁，李金娘欺君罔上，当面说谎。老臣只答应那女子与我那逝去的。

0: 非同于我那我这的儿子成亲啊。
1: 哦，为什么不答应与我这的王成儿成亲呢？
0: 哎呀，爸

0: 下老高明，
1: 臣在。
0: 你们这个子女奉承而可以啊，
1: 儿子的婚事嘛，当然由父母做主，
2: 不必问他是非原因。
0: 今天既然高到这里，这倒要去问问这对年轻人。李金雅，
3: 万岁！
0: 林凤城是不是陪你藏起来了？
3: 哎呀，万岁！臣将金凤和林凤城都带来了，
0: 哦，
3: 还将孟氏林公子的相子也带来了。
0: 好好好好，传林凤。

0: 陈二婶出了门了，你快开导开导他吧。
1: 开导开导一下吧。
2: 不要紧，
1: 不要紧。
2: 传进宫，传进宫。

0: 你与君侯，你与丞相之子司令众生，可是团他的富贵？
1: 民女不团他的富贵，
0: 干嘛团他的尊贵？
1: 也不团他的尊贵。
0: 你既然不团他的荣华富贵，干嘛苦令遭门当户对之身？老人相互老高明，为从众谢你的呀。
1: 是呀，只要你和翁成心对你一切，我们二老为见你千金万金。
2: 锦凤，万岁都死了，难道你外想抗旨不成？
0: 讲啊
2: 讲
1: 讲
2: 讲，
0: 万岁不要把小姑娘吓歪了。
1: 万岁，你要听锦凤讲真话，万岁为先王
0: 讲真话，讲真话。
1: 请万岁恕罪，此事锦凤判不当。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2: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

0: 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非常的欢迎您和我一起再度来到我们的音乐风景之旅。跟着音乐，还是让我们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游游荡荡。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更多新的发现，有更多轻松的享受。

0: 那今天在我们的音乐风景之旅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听到哪里的音乐，来分享怎样的音乐背后的故事呢？那实际上呢，在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引领我们一起走进了吉普赛人的灵魂世界。我们今天要分享到这样一张非常迷人的唱片，它的名字是叫做《吉普赛灵魂之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接近这个热情奔放洒脱，同时呢热爱流浪的民族。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60分钟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你一起来聆听到吉普赛音乐，也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吉普赛人。我们可能是在小的时候的某一天啊，你开始呢对世界有了一份好奇，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个世界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民族，他们有不一样的习俗啊，然后呢他们也有不一样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知道啊，有一种人他们叫吉普赛人。然后一讲到吉普赛人，很多的朋友会想到大篷车，会想到他们的流浪生活。然后呢吉普赛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不知道是在你十几岁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变成你很向往的一件事情。你就想象着啊，自己也可以像吉普赛人一样的到世界各地去流浪，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再过后呢，你开始有了非常固定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样态。于是呢，你在想，为什么吉普赛人他们可以一辈子流浪呢？他们可以享受那样的流浪生活，一直这样呢？因为你发现，其实自己真的不是吉普赛人。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吉普赛人的起源以及他们的各种习俗。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分享到的这是来自巴尔干地区非常著名的一支乐团啊，和来自这个贝尔格莱德的一位很优秀的女歌手，他们一起来合作到的一张唱片里面的歌曲。这张唱片的名字呢，就叫做《吉普赛灵魂之母》。

寻找他们所走过的足迹，寻找他们的生活。吉普赛人在吉普赛语呢是称 Rom， 所以呢也说他们是罗姆人。据说呢他们原来呢是居住在印度的北部，而现在呢则是遍布世界各地，尤其呢以欧洲为主。所以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说到吉普赛音乐的时候，在非洲各地都有在这个欧洲各地呢都有吉普赛音乐，而且呢他们又和当地的音乐呢有某种融合，某种交融，然后你又听到他们的相似，又听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好像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巴尔干地区的吉普赛音乐。

般人认为呢，吉普赛人啊，这个经过了屡次迁徙，离开印度，十一世纪到波斯，十四世纪初到东南欧，十五世纪到西欧，二十世纪下半叶，吉普赛人的踪迹呢就已经遍布北美和南美，并且呢到达了澳大利亚。吉普赛人自称罗姆人啊，那罗姆人呢也就是男人的意思。而他们呢把这个非吉普赛人呢称为是加杰人，加杰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人的意思。大部分的吉普赛人呢讲的是吉普赛语，也就是 Romani， 这是一种与印度北部现代印欧语密切相关的语言啊。当然他们也讲啊他们所到达的这些居住过的主要的语言。由于吉普赛人呢不是农桑，他们一般呢也不会去饲养食用的牲畜啊，而是依靠城镇和农村的居民谋生。在传统上呢，吉普赛人一向呢在城镇和乡村居民区周围寻求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相适应的生计。比如说呢，男人就是以贩卖家畜啊、驯兽，还有这个黑白铁匠或者是充当乐师为业。而女人呢就从事这个像卜卦呀、那个卖药啊、行乞啊、表演啊等等行业。兽医学问世以前呢，很多的农民啊是依靠这个吉普赛的家畜商人指导牧群的养护管理。而现在呢，虽然说现代的吉普赛人仍然四处流浪，不过他们的生活也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进步。他们乘坐带有大篷的汽车、卡车和拖车旅行，以出售旧汽车和拖车代替了过去的家畜贩卖。不锈钢炊具的大量生产呢也淘汰了过去的补锅业啊。那么一些城市吉普赛人呢也成为了汽车技工和修理工，流动马戏团和娱乐场所则是为现代吉普赛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比如说驯兽师、小吃摊贩，或者呢是算命先生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还要继续的一起来分享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吉普赛音乐，来自非常著名的巴尔干地区的乐队和歌手。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所听到的非常迷人的歌声啊，是来自于巴尔干地区非常著名的乐团，以及那里的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女歌手。这位女歌手呢，被称为是吉普赛音乐当中的 Billie Holiday， 也被称为是吉普赛的 Ella Fitzgerald， 可以见得就是人们在心中啊对她的崇敬之情。人们也非常亲切的把她称作是吉普赛灵魂之母，这也就是这张唱片的名字的由来。好了，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还会继续的带着大家一起聆听着这样的歌声，去寻找吉普赛人的足迹。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欢迎您参加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我是胡伟。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着巴尔干地区的吉普赛音乐，也跟大家一起呢来寻找吉普赛人所走过的足迹。其实呢，在欧洲的不同的国家啊，这个当地人呢称吉普赛人都有各种不同的名字啊。所以呢，在有的时候你说罗姆人是吉普赛人，有的时候呢听到茨冈人是吉普赛人，有的时候你听到另一种说法，实际上也是当地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吉普赛人的称谓。那么由于吉普赛人和所属国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呢总是格格不入，所以呢常常呢

就是会留下一些好像不太好的印象啊，认为呢他们不能够去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主流啊，或者是认为呢他们都是从事的这个乞丐啊、小偷啊，或者是人贩子啊这样的事情。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对吉普赛人的迫害达到了高潮，当时的纳粹德国把吉普赛人和犹太人一起关进集中营进行种族屠杀，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大约有400,000的吉普赛人遇难。而在今天，有一部分的吉普赛人呢试图保持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依然是居无定所，但是呢在东欧的许多地区啊，吉普赛人定居在生活条件很差的棚户区内，和其他民族的居民呢也仍然是时有冲突。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地区呢，吉普赛人则是依靠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啊，也有的就是成功致富的例子。比如说呢，在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呢，他们就是凭借传统的铜匠工艺啊，在当地成功致富。他们的足迹呢，现在是遍及到欧洲、亚洲、美洲、北非和澳洲各国。但是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巴尔干地区就成为了全世界吉普赛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巴尔干各国的大小城市，吉普赛人都无所不在。那尤其是在南斯拉夫，甚至有没有吉普赛人就不能够称作城镇的谚语。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来聆听到啊这张叫做《吉普赛灵魂之母》的唱片的时候呢，我们有特别的告诉大家，这里的音乐家、歌唱家，他们都是来自于巴尔干地区。

我们听到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名字是叫做 CCC， 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在巴尔干地区啊，被称作是吉普赛灵魂之母的女歌手莉莉安娜和波黑的一支非常著名的世界音乐乐团啊，叫做 Monster Civil Reunion， 他们一起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这个全世界的有一种类型的声音啊，那其实是很相近的。相近的地方是在于它内在的那种本质。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莉莉安娜的歌声，和葡萄牙的法斗音乐，或者呢和这个像阿根廷的民谣女歌手啊 Mercedes Sosa 的歌唱，或者呢还有像在 Flamenco 音乐当中的有一些声音啊，甚至呢还包括在我们东方世界的不同地区的有些声音都有某种相近，他们也都和 Blues 音乐和蓝调非常的相近。相近的就是这种内在的本质，就是那种在生活的

历练当中所蕴藏的一种力量的爆发，而且呢又是以有一点悲歌的方式呢来呈现的。所以呢现在呢慢慢的就变成了说，这样的音乐在巴尔干地区被称作是巴尔干蓝调，而这个像葡萄牙的发抖呢也被称作是葡萄牙的蓝调音乐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在每一个地区实际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蓝调音乐，而这种蓝调音乐实际上呢是最贴近人的灵魂的深处的一种触动人心的声音。那么说到吉普赛人呢，他们是一个天生流浪的民族，内心呢有着非常强的民族性格，他们拒绝其他文化与变化，保守着内心关于流浪的一些浪漫的向往和天生的特质。他们用流浪书写着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出生的时候是起点，死亡的时候是终点。他们当中很多人或许在唾骂当中生活，过着只有自己的民族才能够理解的日子，而这种特殊的民族气质或许正是造就了他们天性秉义的音乐的缘由。吉普赛音乐对这个世界影响重大，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像这个西班牙的 Flamenco 音乐呢，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当中就有吉普赛音乐的融合。好了，现在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聆听巴尔干地区现在吉普赛人这个聚居最多的地区，这里的吉普赛音乐。

0: OK， 欢迎您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胡伟一起来共同找寻吉普赛人的足迹。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巴尔干地区非常著名的乐团和歌手呢，他们所带来的唱片《吉普赛灵魂之母》啊。他们的歌声呢，现在是出现在世界各大音乐节上，人们也把他们的音乐呢称作是巴尔干蓝调。

那么吉普赛人似乎天生就是适合于音乐的，或者是适合表现音乐的。而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吉普赛音乐当中啊，很少有这个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吉他，它不是一个人自弹自唱 ；Bass 不是用来演绎南欧阳光的爵士；手风琴呢，不是去倾诉雪原的孤独；歌声里面呢，也不会去表达太多的无奈。那你会听到的，永远是一个整体演奏出来的音乐，不能缺少任何一个部分。每一个人都用他们的热情和疯狂书写着他们的精神。所以呢，这样的音乐也注定了是属于这个有着特殊气质的民族，属于吉普赛民族。

吉普赛人在不同的地域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而且我们听起来都很熟悉。那我们现在常常用的吉普赛人呢，是吉普赛的说法呢，是英国人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他们的传统称呼。而在法国，人们称他们为波西米亚人；西班牙呢，人们称他们为弗拉门戈人。在俄罗斯，人们称他们为茨冈人；在阿尔巴尼亚，人们称他们为埃夫吉特人；希腊人呢，称他们为阿金加诺人；而伊朗人则称他们为罗里人。不过别忘了，吉普赛人他们自己称自己是 Rome， 是罗姆人。罗姆的意思就是男人，或者简单的说，就是人。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

0: 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歌坛的实力派唱将，被称为歌神的张学友的一张非常经典的唱片，叫做张学友的初恋故事似曾相识。张学友的普通话的歌曲唱得跟广东歌一样好，字正腔圆，挥洒自如。似曾相识这张专辑呢，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这张专辑的可听性非常强，张学友呢是把他最为拿手的抒情佳作一一的唱出来，真的特别感人。但是呢，专辑的名字叫张学友的初恋故事似曾相识，虽然名字叫似曾相识，可是专辑里面的歌曲呢却并非似曾相识。因为整张专辑11首歌曲当中，只有故事、明日约定和昨夜梦魂中3首歌是根据粤语歌的原曲填词的，所以基本上呢在当时来填词的，所以基本上呢在当时来说都是全新的作品，全新的演绎。张学友用他浑圆的声线演绎的幽怨情歌，真的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震撼力。像竟然是你、晚安我爱、昨夜梦魂中都是值得一听再听的动人佳作。而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之前呢都会有一段文字描写，也会让大家呢顺着这样的一段文字所描写的意境呢更加好的融合到了歌曲所表现的意境当中。这样的一段文字呢是由唱片的文案郑淑飞所创作。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张学友这张专辑当中每一首歌之前的这一段美妙的文字，一起来分享张学友的这张经典的专辑似曾相识。
4: Music box, all the time.
3: 如果没有美丽的开始，就不会落下残缺的句号。是那张泛黄的相片，结束我20多年的天马行空。该责备那一天的偶遇吧，使我的情绪些许踌躇而尽颓废，如带着秋天般的温柔，失去一方落脚处。邂逅的故事总是在浪漫午后演出的。

有些预感来自最初的悸动，那是熟悉的凝视，眼眸中微微的渐层忧郁，是我懂得的，仿佛就要读出前世的海誓山盟。似曾相识，作词娃娃，作曲周志平，合唱何如慧。

为了靠你近些，我故意制造这场艳遇，以九月的善感试探你的多愁。相信在所有的故事里，爱情永远是出了轨的档案。故事作词娃娃，作曲英文琪。

我以为我把自己掩饰得很好，便不再期待美丽的意外，在毫无防备之下你出现了，却将我藏好的情衷层层揭开，直到发现你的长发散落在一地。竟然是你。作词刘玉瑞，作曲 Donald Ashley。

今夜你来，带着玫瑰色的诱惑，搅乱我坚持的心情。你薄湿粉红的双唇，有如看穿沉淀已久的心事。今夜星光如梦，作词莎莎，作曲小虫。

想你，在每个寂寞的夜里，尤其是今夜特别冷，因为没有你。烟雾中寻你模样，斟满星子和自己干杯，敬你。一饮而尽是今天的孤寂，有些话我预备明天对你说。明日约定，作词谢明训，作曲卢冠廷。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这里是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张学友的经典唱片《张学友的初恋故事：似曾相识》。这张专辑呢，是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在1990年的2月全面的发行，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呢，张学友的唱功真的是无可挑剔。而唱片的成败，如果我们论起来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环就是选歌。《似曾相识》这个专辑里面呢，选取了台湾创作人周志平、小虫、娃娃、刘玉瑞等等的抒情的佳作，风格比较统一。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唱片可能会在当时来说呢少了一些新意啊，因为听起来呢从头到尾的感觉是相同的。不过每个人听专辑的角度不同，可能也是见仁见智，也许有人更加的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统一的唱片的感觉。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的歌曲，还是跟随郑淑薇所写的优美的文案，来进入每一首歌给我们带来的美妙的意境当中。
2: Music Bar， Music Bar。

你走后总遗落你的影子，忘记带走，让我独自探索曾经属于你的体温，静候着黎明到来。晚安，吾爱，作词娃娃，作曲周志平。

0: 我从来不懂生与死的分界，这一次我真的就以泪水洗净视线。你怎忍心静卧着，我害怕忘记你的美丽，所以我要用唇感觉你的存在。怎么，你的温柔竟然在夏季里冻僵了。冰冷的手，作词宋天豪，作曲黄大军、刘天健。
1: 走上一条路，在黑暗中孤独，寂寞的旅程，谁为我在

0: 如果你只能来世上一遭，就请带走所有的诺言，好让我记得你的喜怒哀乐。在每个想你的夜晚，我们相爱的事才能不断的归宁。最深的承诺，作词作曲周志平。
1: 轻轻的风吹动我心中的美梦，抚平我昨日的伤痛，将冰冷的寂寞

当所有结局已经注定好，我却忘记开始的样子。所幸昨夜你来我梦里，我才能牵起你的手，再一次感觉你的热情，希望就此一同老去。昨夜梦魂中，作词方中礼，作曲 J.H. Wood。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张学友的经典的普通话的专辑，张学友的初恋故事，似曾相识。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9: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不要当个是风格。
14: 水满花，
15: 百转千。

0: 回，余音绕梁，
1: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0: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由我给朋友们说一段寓言故事。米子霞有宠。米子霞有宠，这个故事出自《韩非子》，说是在魏国呀，有一个美男子叫米子霞，长得好看，同时呢，他也是魏灵公的心腹，魏灵公很喜欢他。有一次呢，米子霞的母亲病了，报信的人抄小路，好不容易才把这消息告诉米子霞，说你母亲病重，最好能赶紧回家去看一看。米子霞听到这个消息是心急如焚呐，恨不得马上来到母亲身边。可是京城离他老家很远，这怎么回去呢？米子霞就假传军令，军就是国君呐，他坐着卫灵公的马车回去了。这胆儿也太大了，在当时按照魏国的法律，那是断足之罪啊，越刑要把脚给砍喽。卫灵公知道这个事儿，他什么反应呢？没生气，反倒挺高兴，说米子霞真是一个大孝子啊，为了尽快回家侍奉母亲，竟然连刑律都不顾了。又有一回，这米子霞跟卫灵公一块儿游览果园，当时正是蜜桃成熟的季节，满园的桃树结满了白里透红的硕果，清风徐徐，蜜桃醉人的芳香是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啊。这米子霞他就顺手摘了一个桃，咬了一口，好吃，很甜，也不洗也不擦啊，又连着咬了几口，哎呀，新鲜爽口啊。等他吃到一半的时候，想起卫灵公来了，这个也得让魏王尝一尝啊。按道理说你再摘一个是不是，递给魏王那不就完了吗？他没有，直接把吃剩下的半拉桃献给卫灵公，说大王您尝尝，这桃太甜了。魏王也没介意啊，说这是你吃剩下的，我嫌你脏不接受，没有，他倒还有点感动。你看米子霞他很喜欢吃的东西，自己不舍得吃完还留一半给我，这是得多爱我呀。这个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都有老的时候，转眼间米子霞也上了年纪了，那张脸也变得皱巴巴的了，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美男子也不行啊，美男子老了他也没有这个年轻人看着光滑顺溜。这个卫灵公对他好像没那么喜欢了，甚至还有点刻意的疏远他。有一回米子霞因为一点小事儿又冒犯了魏王，魏王是勃然大怒啊，说你年轻的时候我就迁就你，你曾经假传军令擅自乘坐我的马车，我都没治你罪，你还把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根本就是目无君王，你一次次的冒犯我，你这是旧习不改呀。通过这个故事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呢？是不是我们人人都是米子霞，人人都是卫灵公呢？
3: 美景盖世无，
1: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2: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秦琪。

0: 及书画是由袁佩楼、赵兰亭两位老师合说。
1: 这个人呢，好动的不静，是好静的不动。
2: 对，
1: 有个个人的爱好嘛。那是啊，你什么每天呢，好什么踢腿呀、打拳呢？
2: 哎，
1: 你叫他在屋子里边写字，他不高兴。
2: 他不能啊，写字。
1: 你好静的人，你叫他每天呢跑步啊、打篮球啊，他不会同意的。
2: 他也不运动这个。
1: 常言说得好嘛。
2: 说什么？
1: 好走东的不走西。
2: 哎，
1: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2: 对，
1: 好骑马的不骑驴。什么好打百分的不好下象棋。
2: 不错
1: 啊，好吃橘子的呢就不吃橘子皮。
2: 嗯啊，吃橘子皮干嘛呀？
1: 因为那橘子皮没有橘子好吃。
2: 多新鲜呢这个。
1: 各有一好。
2: 哎，
1: 你拿着我说话，我也有爱好。
2: 您都爱好什么呢？
1: 没有事啊，我就爱好什么写写画画。
2: 哎，太好了。
1: 这个写写画画呀，你不研究是没有什么。
2: 是啊，
1: 也研究起来呀，这里边还是非常的有问题。
2: 那是
1: 你要有一定的功夫。
2: 嗯，
1: 你拿着写就是一个书法。
2: 哎，
1: 必须要下一定的功夫，
2: 没有功夫不成。
1: 写出来这个好得使大家承认好。
2: 对，
1: 你像真有写得好的几位，
2: 都谁呀？
1: 苏黄、米蔡，
2: 嗯，
1: 欧柳、颜照，这个全是名写家。
2: 哎，对，
1: 还有一位王羲之，
2: 不错，
1: 写字写的是最好。
2: 嗯，
1: 现在有王羲之一副对子，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2: 哎，真值钱。
1: 甭说现在很难找，在过去啊，也不多。
2: 嗯，
1: 因为一方面他不常写。越不常写呢，他这个字啊也就越值钱了。
2: 可不是吗？
1: 写字我也写得不错。
2: 哦，你写的也好。
1: 不说好，我咱这一个字啊可以换出若干钱来。
2: 嚯，
1: 我可不常写。
2: 嗯，
1: 非到必要的时候才写了。
2: 什么时候必要呢？
1: 你拿着有一年呢过三十晚上，我用钱管朋友借来不及了，我拿过一张废报纸来，唰唰唰，我就写了一个福寿的福字。
2: 哦，
1: 搁在当铺柜台上一撂，写这个，掌柜的拿过来一看，您这个当多少钱呢？我说写30块。
2: 嚯，30块，
1: 他连价钱没还。
2: 哦，
1: 30块，够吗？
2: 耶，
1: 那意思钱还当的少呢。
2: 嗯，
1: 我说多了不当，就当30块。好吧，就给你写30块吧。这个东西很值钱呐、啊，恐怕给您呢，斩喽。最好您找个东西包起来才好呢。
2: 哎，找张纸的它包起来。
1: 你回家找个皮袄来把它包上就行了。
2: 皮袄？
1: 哎，
2: 您是当这个字啊，当皮袄啊？
1: 大半是没有那个皮袄啊，这30块钱写不了。
2: 这字还不怎么样，这个。
1: 咱这个写字差得多。
2: 嗯，
1: 真写家呢真有一定的功夫。
2: 哎，
1: 写画全不容易。
2: 那是
1: 啊，你拿着这个画吧，你像这个白石老人，
2: 哦，
1: 画得很好，留下很多的这个我们学习的遗产。
2: 是啊，
1: 古诗也有画得好的。
2: 古诗谁呀？
1: 唐伯虎画美人画得好。
2: 对，
1: 米元璋画山水画得出名。
2: 不错，
1: 还有一个刘诗安，
2: 嗯，
1: 就是山东人，画扇面出名。
2: 哦，
1: 我真见过他的扇面。
2: 见过吗？
1: 这画是在解放前，我在天津劝业场4楼，我见过刘诗安一张扇面。
2: 嗯，
1: 在那玻璃罩子上罩着。您猜画了什么？
2: 画什么？
1: 画了一个茄子。
2: 哦，
1: 标价是大洋200块。
2: 嚯，
1: 现大洋200块，这东西画真值钱，
2: 真不少。
1: 刘诗安画了个茄子就200块。
2: 嗯，
1: 他要画个菜园子
2: 那得多少钱？
1: 那就买不起了。那就，
2: 哎，是买不起那玩意儿，
1: 那没法买那个。
2: 哎，
1: 并不是画菜园子和茄子的问题，因为他画要一出名啊，这就算值得钱了。
2: 对，
1: 可是有一样，画得好的人呢不好求。
2: 哦，他不给画。
1: 不是不给画，因为他的工作忙，你拿过去他就给你画呀，他就应酬不了了。
2: 对，
1: 哎，大哥，您给我画个扇面怎么样啊？我可不行，我画得不好。这个一听啊，哦，您画得不好啊，我就乐意要您这不好。
2: 嗯，
1: 您就还得给我画画。他推辞不了了，你看你，我说画得不好，非叫我画，好吧，您把它撂这儿，过年8月来拿来吧。
2: 过年8月，
1: 一支就支你一年，
2: 能画一年吗？
1: 8月谁拿扇子？
2: 就是啊，
1: 他这什么呢？一个推辞。
2: 嗯，
1: 那意思你乐意画就撂在这儿，不乐意画你就拿走。
2: 对，
1: 他不可能给你画得快，他又画得好，说你来了他就给你画，画完你拿走，你又拿来了，他都应酬不了了。
2: 对呀、啊，
1: 他本人的工作还要搞呢。可是画呢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2: 是啊，
1: 有时

0: 他在这精神集中，一高兴抄起笔来，唰唰唰，一会儿就画完了。画出来是又精彩又有神。
1: 哎，
0: 可是画的好的是不好求。
1: 嗯，
0: 要画的不怎么样那个，你甭求他，他能找你。
1: 有这路人，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有一次我刚换了个扇面，走在这个普利门那儿，我正扇着了，遇见我这朋友了。哎呦，这不是佩楼吗？我说是我呀。怎么刚换的扇面吗？我说是啊。过来我瞧瞧。我说你瞧什么呀？我说一个白扇面，怎么不画画呢？我说画什么呀？啊，别，我给你画画。
1: 嗯
0: 啊，抢着给我画画。
1: 是喽。
0: 我说不行啊，我说你们这个画家一画就是多少日子，我还怎么用呢？哎，日子不长，我这画非常的快。我说好吧，您受得累给画吧。你画个什么呀？问我。我说画什么呀？客有主便得了，你想画什么全可以。怎么办？嗯，我给你画个四大美人吧。
1: 嚯，四大美人不含糊，
0: 一张嘴给我画四大美人。
1: 嗯，
0: 这四大美人是美人中的四绝呀。
1: 是啊，
0: 肯达基、醉杨妃、笑褒姒并西施，各有它的特点。
1: 那是啊，
0: 画美人还有一个最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就是美人那个头发。
1: 哦，
0: 你画的软了赛乳毛，画的硬了赛铁条。
1: 呵，
0: 所以说要有一定的功夫。
1: 对，
0: 我说好吧。我说这四大美人得多少日子？一个礼拜。
1: 还真快，
0: 一个礼拜。我说好吧。到第八天我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咱那个四大美人画得了没有啊？哟，兄弟，我对不起你，四大美人我给你画坏了。
1: 画坏了？
0: 哎，画得好就画坏了。我说画坏了你给我吧。哎，别家画坏了给你拿着多寒碜呢。画坏了没有关系，我能给你改。
1: 哦，他还能改了。
0: 哎，画坏了他还能改。
1: 嗯，
0: 我说这改什么呢？我给你改个五鬼闹盼吧。
1: 这美人画的不怎么样。这个
0: 甭问，把美人画成小鬼了。这个
1: 嘿，
0: 我给你画个五鬼闹盼，当中添上个大鬼，这就行了。我说就这么办吧，我那意思完这扇面随你造去吧。
1: 哎，
0: 我说这得几天呢？五天。到六天头上我又找他去了。我说大哥，咱那个五鬼闹盼画得了没有？哟，兄弟，对不起你，五鬼闹盼我又给你画坏了。
1: 又画坏了？
0: 又画坏了。我说给我吧。别给你啊，画坏拿着多寒碜呢。这个画坏了我给你改。
1: 还能改啊？
0: 还能改。我说这改什么呢？给你改一大朵的牡丹花，色重了一点把它都全盖上了。
1: 嗯，
0: 我说好吧。我说几天？三天。日子又近了。
1: 哎，
0: 第四天头上我又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大朵的牡丹花画得怎么样了？哟，兄弟，我给你画坏了。
1: 又坏了？
0: 又坏了。我说坏了怎么办呢？这回我给你改，我给你改个黑扇面吧。
1: 黑扇面？
0: 我说你甭改了，我自己到家里拿那墨水去抹去得了。
1: 那就甭改了。
0: 画的不好啊，就能出这样的笑话？
1: 好不是？
0: 你要是有一定的功夫呢，就没有这个笑话。
1: 对
0: 啊，人的爱好不一样，就有好画的啊，就有好什么呢？好唱歌的。
1: 嗯，
0: 就有好啊弹琴的。
1: 哎
0: 啊，娱乐吗？
1: 是啊，
0: 你拿着这个琴，现在是可以说少有。
1: 嗯，有。
0: 有吗？
1: 你这边唱的扬琴、提琴、口琴不很多吗？
0: 我说的这个琴并不是这类的琴。
1: 什么琴呢？
0: 我说的是瑶琴。
1: 哦，瑶琴呢？
0: 富瑶琴很少。
1: 对，
0: 现在没有富的了。也别说，在解放前我在天津住的时候，我们那个房东他叫富瑶琴。
1: 嗯，
0: 他那年岁数还不大呢。
1: 多大岁数？
0: 二十来岁。他的瑶琴富的根本就不怎么样，也没有人听。他不有俩钱儿吗？
1: 啊，
0: 他嫁的什么厨子、老妈、下人很多呀。他叫这些个下人呢来听他抚琴。
1: 哦，
0: 如果要来听他抚琴呢，就不用去干活。
1: 要不听琴呢，
0: 那要多干活。
1: 嗯，
0: 您猜这些个人怎么样啊？能乐意去干活，也不乐意来听琴。
1: 这琴不怎么样，
0: 他还着急呢。呵，我抚瑶琴呢，愣找不着知音的。
1: 嗯，
0: 他不说他抚的不好，他说没有知音的。你别说，那一天呢还真来了知音的了。
1: 谁呀？
0: 他们家新来一个女佣人，给他拾掇拾掇屋子。那一天正拾掇屋子了，他正抚瑶琴，也寸劲儿。那一天他抚的瑶琴呢，调子悲一些。
1: 什么调子？
0: 孔仲尼叹颜回，是才高命短。
1: 哦，悲调。
0: 他正抚着瑶琴了，这个女佣人呢在旁边拾掇拾掇屋子， 忽然间站住了，眼泪流下来了。
1: 嗯，他有那么一个发现，非常的高兴，赶紧站起来了，过来给女佣人作了个揖。哎呀，想不到这些个年我可遇见知音的了。这女佣人非常的纳闷，哟，少爷，什么叫知音呢？知音就是你懂得这个琴呐。哟，少爷，我不懂。哦，你会拂这个琴呢？我也不会拂。那你哭什么呀？是这样，我是个寡妇，我丈夫活着的时候。
0: 哦，你丈夫会拂瑶琴。
1: 我丈夫也不会拂瑶琴。哦，他懂得这个琴，他也不懂。那你为什么哭呢？是这样，我丈夫活着，他是一个摊棉花的，我听着您那个味儿啊，跟他那差不多。
0: 好嘛，不怎么样，这个他这个摇琴妇啊，就跟那摊棉花差不多了。
1: 嗯，
0: 就那个嘚儿嘚儿当，嘚儿嘚儿当，
1: 没有什么意思。
0: 那还服个什么劲儿啊？趁早找个地方歇一会儿。
1: 就是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古老啊，现在没有人呢、好研究它。
1: 哎，
0: 现在你看最普通的，人人所爱好的就是棋类。
1: 棋都什么棋呢？
0: 分军棋、跳棋、什么航空棋。哎，最普遍的是象棋。
1: 哎，
0: 一共这棋盘上啊，32个棋子儿。
1: 哎，
0: 一边16个子儿，什么五卒二马车两条。
1: 嗯，
0: 双炮四象保一帅。
1: 对，
0: 你看棋子儿简单呢，那个布眼可不简单。
1: 哎，很闹妙的。
0: 两个人下棋，你下不过他，你就是下不过他，你差两步就是差两步。
1: 嗯，
0: 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下棋分文棋分武棋。
1: 什么叫文棋？什么叫武棋？
0: 由说话方面就听出来了。文棋，哥俩一见面，哟呵，大哥，今天怎么着，休息吗？可不吗？来，哥俩摆两盘。不行，我这棋哪下得过您呢？别客气了，哥俩不就是玩吗？来，摆上，哥俩摆上。
1: 哎，
0: 摆上之后互相谦让，大哥您先走吧。别别别，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不，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这兄弟咱还走不走啊？在哪儿？
1: 就是啊，
0: 让等天黑着不能走了，干脆咱哥俩是红先黑后，怎么样？这个一低头，哟，有你的啊，我拿着红棋子红先黑后，完了我不攻了，我先走了。飞象，
1: 嗯，
0: 先走飞个象。
1: 是啊，
0: 你再瞧对方，知识，这儿拱棋不足，那儿跳马，由开局到残局，你看吧，是一步紧似一步，是步步有意思。
1: 对，
0: 下了差个3-4步了，这位把棋子拿起来了，大哥，我说我不行吗？你非得叫我活受罪。完了，这盘棋我输了。啊，不不，兄弟，这不还能走吗？是能走啊，你看这不还有3步，这不就完了吗？把那个输的不眼就指出来，下的高。
1: 嗯，
0: 不是说非被老架僵的动不了劲儿了，那才认输，那就没有意思了。
1: 是啊，
0: 这是文棋。
1: 要武棋呢？
0: 武棋不是下的是棋，
1: 下什么？
0: 而下的是话。两个人见面一说话，你就听出来了，撸胳膊挽袖子。
1: 嗯，
0: 老二，你还敢杀一盘吗？
1: 杀一盘，
0: 杀一盘。
1: 嗯，
0: 再听那个杀一盘呢，你行吗？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妈，我不行，今天我叫你喝饱喽。
1: 怎么还喝饱了啊？
0: 就是喝棋汤啊。
1: 哦，
0: 妈，我喝饱了，不信摆上，摆上就摆上，摆上，摆上之后可有样，今天下棋可得我先走，妈你先走，你把人王请出来也得我先走。好，就叫你先走，我先走，挡头炮。
1: 他这是下棋吗？
0: 他这玩命来了。5分钟下了17盘。
1: 呵，
0: 您琢磨够摆棋子的功夫不够？
1: 就是啊，
0: 这个就学不出高招来了。
1: 本来是
0: 没有不眼了啊，这就棋就不怎么样了。可是有下得好的。
1: 有吗？
0: 我在天津有个东马路有个马棚胡同，我见过2位老者下棋下得好。这老哥俩又吃完了早饭就下，一直下定了是日落西山。有时候这盘棋将将下完，有时候下不完，太阳落山了，那棋子儿啊看起来都模糊了。看棋子儿啊得趴到棋盘上仔细看了。
1: 嗯，
0: 老哥俩呀还舍不得走呢。
1: 哦，
0: 咱哥俩非得下完这盘棋不可。哎，老哥哥，

0: 呀，我看该我走了，看了有五分钟，把气子这才抄起来，行了，这回我有了步了。老哥哥，拿我这个鸡呀，我吃你这个炮，
1: 嚯，
0: 把炮吃过来了，还不放心，找个亮地方看看。哎，不行啊，
1: 怎么？
0: 这是我的那个炮啊，
1: 好嘛，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0: 妻子看不清了，还来了。
1: 嗯，
0: 这什么呢？爱好
1: 是啊，
0: 就有好下棋的，就有好看棋的。
1: 哎，
0: 这个看棋又分两种，
1: 都什么？
0: 有一路看棋，不言不语。
1: 嗯，
0: 在你后旁边那么一站，一看你这个步走的好，他有个表情；你走的不好，他也有个表情。
1: 哦，
0: 说比说你走的好，他一看看着这一步走的非常的妙。
1: 嗯，
0: 他有那么一个亲情。嗯。我说好，这一步棋我没看出来，我削了一招，这是下的好，
1: 下的不好的呢？
0: 这一步如果不好，由他那儿你就受不了。这意思，这不倒霉吗？怎么走这么一步啊？
1: 嗯，
0: 哎，他这是看起来人可不愿意，
1: 哎，
0: 就怕有这么一路看棋的。
1: 什么看棋的？
0: 他看着看着满带支招的。
1: 哦，
0: 支招还不要紧呢，他还有动作。
1: 嗯，
0: 有时候你看在咱门口。到夏天有很多蹲在地下那下棋，一人穿着个背心，穿着个裤头，凉快吗？
1: 对，
0: 二位下棋啊，一边有一二十位看棋的，唯独看歪脖愣啊，那才忠心耿耿呢。
1: 是啊，
0: 他向着他呀，把那个赢了他，仿佛露脸。
1: 哎，
0: 人家看棋不愿意是好的，就有那个支招的，他看着不眼来了，人家正在那想步法了，他在后边着急，他叫这位，哎，你愣着什么？拱卒。
1: 嗯，
0: 他叫这位拱卒，人家一看这个卒根本就拱不得，没理他这个茬，他急了，你猜怎么样
1: 啊？
0: 他拿他的磕膝盖拱那位的腰眼儿，哎，拱卒，
1: 嚯，
0: 拱卒，
1: 嗯，
0: 把这个差一点没拱趴下，那意思我拱哪个卒啊？他急了，他把棋子抄起来，拱哪个卒啊？不就拱这个卒吗？哎哎呦呵，这不行啊，这有个车呀、啊！
1: 哎，好嘛，拿卒喂车去。
0: 那横着个车，你搁多少卒不给吃的吗？
1: 就是啊，
0: 这就没有意思了。
1: 嗯，
0: 您说支招有没有啊？
1: 还有吗？
0: 真有。
1: 哦，
0: 我有个二大爷，就喜欢呢，看棋支招。
1: 嗯，
0: 只要叫他遇见下棋的，他算走不动了。有一次我们家里吃煮包子，就是包饺子，我二大爷拿着醋瓶子打醋去，走到半道上遇见下棋的了，三盘棋。我说二大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是打胜不打败，他向着下好棋的把那个赢了，仿佛他也露脸。
1: 哦，
0: 他一看有三番棋，哎，这番棋不怎么样。
1: 怎么？
0: 刚摆上。
1: 哦，
0: 他不支招，一看第二番棋还没分输赢了，一看第三番棋，哎，这番行了。
1: 怎么行了？
0: 一位下得好，一位下得不好。
1: 嗯，
0: 下得不好那个已然输了三番棋了，那个脑筋呐、啊、都蹦起来了。我二大爷看不出眉眼高低来，过来他支招，帮着下好棋这个支招，哎，这盘棋行了，哎，炮趁敌，车搁第二路上，跳马，哎，老架出不来，哎，肋上有车，完了，好，三盘棋他给支死了。
1: 哼，
0: 你琢磨那位能饶吗？
1: 就是，
0: 我你找谁呀、啊、你？我跟他下棋，我跟你下棋呀、啊，向你躲开不得了吗？
1: 是啊，
0: 我二大跟他抹稀泥，什么？你跟他下棋，跟我下棋呀、啊？你跟他还不行呢，你跟我不是更不行了吗？哦，我不行，你蹲那儿，咱俩来一盘。来一盘呢，我不好下棋，我就好看输棋的。
1: 好吗？气人呢，这是。
0: 这位能没活吗？我你哪儿学来的？旁边整有个茶碗抄起来啊，啪就拽我二大爷脑袋上。
1: 嗯，
0: 茶碗也碎了，我二大爷头也破了，血也流下来了，这才后悔。哟，我给你支支招，至于给我一茶碗吗？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啊？打这儿我得到你的经验教训，我这一辈子我不支招，这为什么呢？给你支招，给我一茶碗去。哎呀，刚一扭头，二哥拱足，那他又跑这边来了呀。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在华语乐坛，有一个名字跨越20余年，始终占据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有一个声音，只要一响起，就能瞬间把我们拉回那段最纯粹、最热血的时光。他就是周杰伦。从 J 到范特西，从八度空间到叶惠美，从七里香到最伟大的作品，每一张专辑都在书写时代，每一首作品都在成为经典。而今年的3月25日，我们终于迎来万众期待周杰伦多年携全新专辑《太阳之子》重磅归来。这张专辑从官宣到发布，每一步都牵动着全网歌迷的心。它不只是一张音乐作品。

及更是周杰伦对音乐、对生活、对自我、对世界的一次全新表达。专辑命名为《太阳之子》，背后却藏着一段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在过往的巡演中，多次遇到雨天却总能准时放晴，太阳之子的称呼带着幸运，带着光亮，也带着一种温暖的信

为内核，十二首全新创作，风格横跨古典、摇滚、哥特、R&B、中国风、异域风情、治愈抒情，既有我们熟悉的周氏味道，又大胆突破的全新尝试，编曲更精致，歌词更深刻，情感更饱满，堪称一次诚意十足的音乐回归。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张《太阳之子》，在旋律中重新遇见周杰伦，也重新遇见全新的自己。首先要走进的自然是专辑同名主打歌《太阳之子》。作为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这首歌从发布之初就惊艳全网，长达近七分钟的史诗级编曲，融合哥特摇滚、古典交响、电子元素， MV 更是耗资巨大，打造出电影级的视觉盛宴。歌曲以光明与黑暗为主题，用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讲述着与心魔对抗、向光亮而行的历程。方文山的歌词依旧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把世界名画、光影意象、内心独白巧妙融合，每一句都值得细细品味。周杰伦的演唱在低沉叙事与高亢爆发中自由切换，低音沉稳有故事，高音炸裂有力量，把挣扎、坚定、勇敢、释然层层递进。在这首歌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华丽的制作，更是一种成长的力量。我们不必完美，不必无坚不摧，只要心中有光，就能成为自己的太阳。太阳之子不只是一首主打歌，更是一张专辑的精神图腾，也是周杰伦送给这个时代最温暖的正能量。

在浓烈的史诗感之后，让我们把节奏放慢，走进一首充满浪漫与氛围感的中式风情之作《西西里》。如果说《太阳之子》是热烈的光，那《西西里》就是温柔的风。这首歌带着浓郁的地中海风情，手风琴、吉他与轻缓节奏交织，勾勒出一幅慵懒、浪漫、自由的异国画卷。旋律简单却耐听，唱腔松弛又迷人，没有炫技，没有复杂编排，却把氛围感拉满，像午后阳光下的街角，像海边吹来的微风，像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邂逅。对于老歌迷来说，这首歌会让我们瞬间想起周杰伦早期那些充满异域情调的经典作品，同样的浪漫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温柔。他告诉我们，最好的音乐往往最简单，最动人的情感往往最朴素。

说到周杰伦，就永远绕不开那些刻进青春里的周氏抒情情歌。在这场《太阳之子》里，同样有一首让无数人一听就破防的催泪之作，那就是《那天下雨了》。极简单的钢琴编曲，干净的人声，克制却满是情绪的演唱，构成了这首歌最动人的底色。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用最直白的词语写尽思念、遗憾、错过与放不下。那天下雨了，你走了，我还站在原地等着，简单的一句话却藏着无数人的心事。这首歌像晴天安静搁浅一样，用最周氏的方式唱出最戳心的情感，适合深夜独自聆听，也适合在安静的时刻与自己的回忆和解。很多歌迷都说啊，听到这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的那个人，想起了那段回不去的时光。也许这就是周杰伦的魔力，他总能用一段旋律替我们说出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了，一张完整的周杰伦专辑一定少不了独一份的中国风。在《太阳之子》里，《香女多情》就是这张专辑里古韵最浓、意境最美的作品。方文山执笔填词，《水墨江南》《烟雨楼台》《琴瑟和鸣》，古典寓意层层铺开，旋律悠扬婉转，编曲融入传统乐器，一开口就是东方诗意。《香女多情》情系山水，也情系人心。这首歌既有青花瓷的雅致，也有东风破的哀愁，更有新时代的温柔表达。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一首慢下来的中国风，像一杯清茶，越品越有味道。它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更是周杰伦对东方美学的持续深耕。从过去到现在，周杰伦的中国风一直是华语乐坛的标杆，而这一次他依旧没有让人失望。

0: 回望这张《太阳之子》专辑，我们听到的也许不只是十二首歌曲，更是一段长达20余年的音乐陪伴。从青涩少年到成熟音乐人，从万众瞩目到依旧低调深耕，周杰伦变了，他变得更加的沉稳，更温柔，更通透。周杰伦也没变，他对音乐的执着，对创作的热情，对歌迷的真诚始终如一。他的音乐陪伴我们走过童年，走过少年，走过青年，他的旋律记录过我们的快乐、悲伤、心动和遗憾。在他的歌声中，我们爱过、恨过、笑过，也哭过，而在他的歌里也会学会坚强，学会勇敢，学会向光而行。有人说周杰伦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事实是周杰伦的时代一直都在，因为他的音乐早已超越时间，超越年龄，超越风格，成为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符号。而这张《太阳之子》再一次证明，只要周杰伦发歌，就是华语乐坛的盛世，只要他还在唱，我们的青春就永远不会落幕。感谢每一位听众今天的守候，也愿我们都能做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向阳而生，逐光而行，自信坦荡，光芒万丈。本期动听1003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1: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4: 加油城市超人。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非常的欢迎您和我一起再度来到我们的音乐风景之旅。跟着音乐，还是让我们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游游荡荡。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更多新的发现，有更多轻松的享受。

那今天在我们的音乐风景之旅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听到哪里的音乐，来分享怎样的音乐背后的故

0: 事呢？那实际上呢，在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引领我们一起走进了吉普赛人的灵魂世界。我们今天要分享到这样一张非常迷人的唱片，它的名字是叫做《吉普赛灵魂之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接近这个热情奔放、洒脱，同时呢，热爱流浪的民族。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60分钟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你一起来聆听到吉普赛音乐，也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吉普赛人。我们可能是在小的时候的某一天啊，你开始呢对世界有了一份好奇，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个世界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民族，他们有不一样的习俗啊，然后呢他们也有不一样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知道啊，有一种人他们叫吉普赛人。然后一讲到吉普赛人，很多的朋友会想到大篷车，会想到他们的流浪生活。然后呢，吉普赛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不知道是在你十几岁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变成你很向往的一件事情。你就想象着啊，自己也可以像吉普赛人一样的到世界各地去流浪，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再过后呢，你开始有了非常固定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样态。于是呢，你在想，为什么吉普赛人他们可以一辈子流浪呢？他们可以，享受那样的流浪生活，一直这样呢？因为你发现，其实自己真的不是吉普赛人。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吉普赛人的起源以及他们的各种习俗。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分享到的这是来自巴尔干地区非常著名的一支乐团啊，和来自这个贝尔格莱德的一位很优秀的女歌手，他们一起来合作到的一张唱片里面的歌曲。这张唱片的名字呢，就叫做《吉普赛灵魂之母》。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寻找吉普赛人，寻找他们所走过的足迹，寻找他们的生活。吉普赛人在吉普赛语呢是称 Rom， 所以呢也说他们是罗姆人。据说呢他们原来呢是居住在印度的北部，而现在呢则是遍布世界各地，尤其呢以欧洲为主。所以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说到吉普赛音乐的时候，在非洲各地都有在这个欧洲各地呢都有吉普赛音乐，而且呢他们又和当地的音乐呢有某种融合，某种交融，然后你又听到他们的相似，又听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好像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巴尔干地区的吉普赛音乐。那一般人认为呢，吉普赛人啊，这个经过了屡次迁徙，离开印度，11世纪到波斯，14世纪初到东南欧，15世纪到西欧，20世纪下半叶，吉普赛人的踪迹呢就已经遍布北美和南美，并且呢到达了澳大利亚。吉普赛人自称罗姆人啊，那罗姆人呢也就是男人的意思，而他们呢把这个非吉普赛人呢称为是加杰人。加杰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人的意思。大部分的吉普赛人呢讲的是吉普赛语，也就是 Romani， 这是一种与印度北部现代印欧语密切相关的语言啊。当然他们也讲啊他们所到达的这些居住过的主要的语言。由于吉普赛人呢不是农桑，他们一般呢也不会去饲养食用的牲畜啊，而是依靠城镇和农村的居民谋生。在传统上呢，吉普赛人一向呢在城镇和乡村居民区周围寻求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相适应的生计。比如说呢，男人就是以贩卖家畜啊、驯兽，还有这个黑白铁匠，或者是充当乐师为业。而女人呢就从事这个像卜卦呀、那个卖药啊、行乞啊、表演啊等等行业。兽医学问世以前呢，很多的农民啊是依靠这个吉普赛的家畜商人指导牧群的养护管理。而现在呢，虽然说现代的吉普赛人仍然四处流浪，不过他们的生活也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进步。他们乘坐带有大篷的汽车、卡车和拖车旅行，以出售旧汽车和拖车代替了过去的

出贩卖。不锈钢炊具的大量生产呢，也淘汰了过去的补锅业啊。那么一些城市吉普赛人呢，也成为了汽车技工和修理工。流动马戏团和娱乐场所则是为现代吉普赛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比如说驯兽师、小吃摊贩，或者呢，是算命先生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还要继续的一起来分享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吉普赛音乐，来自非常著名的巴尔干地区的乐队和歌手。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所听到的非常迷人的歌声啊，是来自于巴尔干地区非常著名的乐团，以及那里的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女歌手。这位女歌手呢，被称为是吉普赛音乐当中的 Billie Holiday， 也被称为是吉普赛的 Ella Fitzgerald， 可以见得就是人们在心中啊对她的崇敬之情。人们也非常亲切的把她称作是吉普赛灵魂之母，这也就是这张唱片的名字的由来。好了，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还会继续的带着大家一起聆听着这样的歌声，去寻找吉普赛人的足迹。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欢迎您参加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着巴尔干地区的吉普赛音乐，也跟大家一起呢来寻找啊吉普赛人所走过的足迹。其实呢，在欧洲的不同的国家啊，这个当地人呢称吉普赛人都有各种不同的名字啊。所以呢，在有的时候你说罗姆人是吉普赛人，有的时候呢听到茨冈人是吉普赛人，有的时候你听到另一种说法，实际上也是当地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吉普赛人的称谓。那么由于吉普赛人和所属国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呢总是格格不入，所以呢常常呢就是会留下一些好像不太好的印象啊，认为呢他们不能够去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主流啊，或者是认为呢他们都是从事的这个乞丐啊、小偷啊或者是人贩子啊这样的事情。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对吉普赛人的迫害达到了高潮，当时的纳粹德国把吉普赛人和犹太人一起关进集中营进行种族屠杀，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大约有40万的吉普赛人遇难。而在今天，有一部分的吉普赛人呢试图保持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依然是居无定所。但是呢，在东欧的许多地区啊，吉普赛人定居在生活条件很差的棚户区内，和其他民族的居民呢也仍然是时有冲突。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地区呢，吉普赛人则是依靠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啊，也有的就是成功致富的例子。比如说呢，在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呢，他们就是凭借传统的铜匠工艺啊，在当地成功致富。他们的足迹呢，现在是遍及到欧洲、亚洲、美洲、北非和澳洲各国。但是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巴尔干地区就成为了全世界吉普赛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巴尔干各国的大小城市，吉普赛人都无所不在。那尤其是在南斯拉夫，甚至有没有吉普赛人就不能够称作城镇的谚语。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来聆听到啊这张叫做吉普赛灵魂之母的唱片的时候呢，我们有特别的告诉大家，这里的音乐家、歌唱家，他们都是来自于巴尔干。

我们听到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名字是叫做 CCC， 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在巴尔干地区啊，被称作是吉普赛灵魂之母的女歌手莉莉安娜和波黑的一支非常著名的世界音乐乐团啊，叫做 Monster Civil Reunion， 他们一起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这个全世界的有一种类型的声音啊，那其实是很相近的。相近的地方是在于它内在的那种本质。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莉莉安娜的歌声，和葡萄牙的法斗音乐，或者呢和这个像阿根廷的民谣女歌手啊 Mercedes Sosa 的歌唱，或者呢还有像在 Flamenco 音乐当中的有一些声音啊，甚至呢还包括在我们东方世界的不同地区的有些声音都有某种相近，他们也都和 Blues 音乐和蓝调非常的相近。相近的就是这种内在的本质，就是那种在生活的历练当中所蕴藏的一种力量的爆发，而且呢又是以有一点悲歌的方式呢来呈现的。所以呢现在呢慢慢的就变成了说，这样的音乐在巴尔干地区被称作是巴尔干蓝调，而这个像葡萄牙的法斗呢也被称作是葡萄牙的蓝调音乐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在每一个地区实际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蓝调音乐，而这种蓝调音乐实际上呢是最贴近人的灵魂的深处的一种触动人心的声音。那么说到吉普赛人呢，他们是一个天生流浪的民族，内心呢有着非常强的民族性格，他们拒绝其他文化与变化，保守着内心关于流浪的一些浪漫的向往和天生的特质。他们用流浪书写着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出生的时候是起点，死亡的时候是终点。他们当中很多人或许在唾骂当中生活，过着只有自己的民族才能够理解的日子，而这种特殊的民族气质或许正是造就了他们天性秉义的音乐的缘由。吉普赛音乐对这个世界影响重大，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像这个西班牙的 Flamenco 音乐呢，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当中就有吉普赛音乐的融合。好了，现在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聆听巴尔干地区现在吉普赛人这个聚居最多的地区，这里的吉普赛音乐。

0: OK， 欢迎您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胡伟一起来共同找寻吉普赛人的足迹。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巴尔干地区非常著名的乐团和歌手呢，他们所带来的唱片《吉普赛灵魂之母》啊。他们的歌声呢，现在是出现在世界各大音乐节上，人们也把他们的音乐呢称作是巴尔干蓝调。

是适合于音乐的，或者是适合表现音乐的。而你会发现呢，在这个竞赛音乐当中啊，很少有这个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吉他，它不是一个人自弹自唱 ；bass 不是用来演绎南欧阳光的爵士；手风琴呢，不是去倾诉雪原的孤独；歌声里面呢，也不会去表达太多的无奈。那你会听到的，永远是一个整体演奏出来的音乐，不能缺少任何一个部分。每一个人都用他们的热情和疯狂书写着他们的精神，所以呢，这样的音乐也注定了是属于这个有着特殊气质的民族，属于吉普赛民族。

吉普赛人在不同的地域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而且我们听起来都很熟悉。那我们现在常常用的吉普赛人呢，是吉普赛的说法呢，是英国人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他们的传统称呼。而在法国，人们称他们为波西米亚人；西班牙呢，人们称他们为弗拉门戈人；在俄罗斯，人们称他们为茨冈人；在阿尔巴尼亚，人们称他们为埃夫吉特人；希腊人呢，称他们为阿金加诺人；而伊朗人则称他们为罗里人。不过别忘了，吉普赛人他们自己称自己是 Rome， 是罗姆人。罗姆的意思就是男人，或者简单的说，就是人。

铃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8: 你还想他怎么管？
9: 别说了，小西。
10: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出版社想要趁热打铁，再给陈岚举行一次叫做独有见面会吧。他们想到谁了呢？想到了著名的刘恺瑞。说干就干，马上给刘恺瑞电话联系。打的时候心里就没抱多大希望，

0: 属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那个打。当电话中秘书小姐很职业很礼貌地说会把她的意思向刘总转达时，他就完全的不抱希望了。转达的意思就是婉拒啊，就是婉言谢绝。果然此后一天没消息。是快下班的时候了，手机响了。当对方报出姓名时，一开始他都没能反应过来是谁。后来明白了是谁时，感到非常惊讶，正是刘凯瑞的秘书小姐，说刘总同意出席。那一瞬间，发行部主任的那颗心呐，幸福的像花儿一样。好了，只要刘凯瑞来，这事儿就算大功告成。还能把请记者的钱省了。啊不，记者应该倒找钱才是。刘凯瑞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吗？这天发行部主任很晚才下班回家，得抓紧把这事儿安排落实了，免得夜长梦多。路上开车时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看来那个刘凯瑞恐怕真的是暗恋陈兰，原先还以为是记者们瞎吵。好好好，太好了，有这样的铁杆强势读者，陈兰的书还愁卖？当下心里就又冒出了一个主意，见面会后约刘凯瑞一块吃顿饭。读者见面会果然火爆，定的是两个小时，结果两个半小时才打住。见面会结束后，发行部主任就将刘凯瑞、陈兰、简佳和两位社领导带到了这个早就预定好的餐厅里。简佳开始不同意安排这顿饭，认为没有必要。发行部主任指导他说，
1: 简佳呀，简副主任，咱得学会善解人意，得懂得给人陈兰和刘凯瑞创造机会，制造机会。OK？
0: 简佳又说，那他就不去了吧。发行部主任就急了，说你是责任编辑你不去，什么意思嘛？说实话，安排这顿饭，发行部主任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把刘凯瑞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两位社领导，让简佳去，除非让这一切显得自然公事公办，同时还考虑到就餐人员的性别搭配，两女四男比较合适，只陈兰一人单调了些。更何况简佳年轻漂亮，只坐在那里不说话也养眼。简佳只好去，坚持不去反会让人生疑。顾小西电话打来的很不是时候，餐厅刚上第二道菜，芙蓉杂烩，这是一家川菜馆。订餐馆时先征求，或说只征求了刘凯瑞的意见，有什么忌口的吗？忌生猛海鲜。喜欢中餐西餐？中餐。您吃完饭后要去哪里？建国门附近。于是发行部主任就定下了建国门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同时心里对刘凯瑞感觉越发的好。他如果不是真的不喜欢生猛海鲜和西餐的话，那就只能证明他为人的厚道，为别人省钱。发行部的宣传经费有限，芙蓉杂烩是一道家常菜，热气腾腾，汤汁浓稠。一道菜上来，照例应请席中最贵的贵客先用，贵客却把菜肴转向了简佳，笑说女士优先。席上两位女士，她优先简佳显然是为避嫌啊，这是发行部主任想。简佳不肯优先，于是刘凯瑞 便亲自动手，拿着筷子给他夹菜。谁也不知道刘凯瑞此时的心情，除了简家。一直以来，刘凯瑞酷爱同简家吃饭，简家爱吃饭，吃好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大的愁事，吃一顿好饭云消雾散。同简家吃饭，与他这个有钱而没胃口的人是一种享受。更绝的是，简家不论怎么吃不怕，属上帝的宠儿。他们俩一块吃饭，他主吃，他主看，啊，兼负责给他夹菜和付账。顾小西的电话就在这个当口上打来。此前小西已把能找的人找了一个遍，谁也没办法在短时间里找到相关人士为他解决这个难题。难题难在必须是短时间内，扣在执法站大货车上拉的是鱼呀。虽然现在天气还冷，但也立春了，明天太阳一出来一晒，弄不好就臭啊。因实在找不到人，小西只好给简家打电话。本不想求他，自他当了领导，小西就觉着俩人感情上有一些疏离。绝不是小西妒忌，真的是简家变了。比如过去一块商量选题，简家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永远是
2: 你觉着呢，
0: 非常谦虚啊，他也应该谦虚。顾小西业务好，全出版社公认。陈兰那本书还是小西带着简家做的，因简家想晋升高级职称需要业绩，可当了领导后他立马不一样了。前几天上家里给小西送工资，小西拿出他想的几个选题给他看，明显感觉出了那种不一样，再也没有一句
2: 你觉着呢，
0: 而是边思考边沉吟，边用手里的笔在小西的选题上做批注。这个不行，这个可以，这个再考虑考虑。俨然领导口气，还真以为地位高了水平就高了呢。但小西最终还是给简家打了这个电话，除情况紧急，也是基于对昔日友谊的信任。简家在电话里的反应令小西欣慰。
2: 小西，你别着急，让我想想看有没有办法，你等我电话。
0: 态度真诚，透着为小西所熟悉的关切。简家收了线以后，就打开通讯录，查看有无什么可供利用的人选。发行部主任斜眼看他，心里头很是不满。啊，餐桌上总共六个人，有一个人分心分神就会影响餐桌气氛呢，更何况人家刘凯瑞刚刚给你简家布了道菜，你没看见似的，谢都没谢一声，尝都没尝一口，自顾接电话查电话，不像话。简家感觉到了这不满，边查电话边跟发行部主任做了解释。不料刘凯瑞听了立刻问是哪个执法站，得知是顺义，马上掏手机跟什么人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儿。五分钟后电话回复，跟刘凯瑞说事儿办成了，让事主的亲戚去顺义执法站领人。简家通知了小西后便起身告辞，说要陪顾小西去，顾小西流产术后才第二天，万一有事儿需要人照顾。都是实话，但同时他也是想借机离开。这种情形下与刘凯瑞共餐，当着他的领导同事还有陈兰老师的面做戏演戏，太累了。没想到刘凯瑞也随即起身说，既然这样就叫我的车子接送一下吧。边说边打电话让司机把车开到大餐厅门口，而后就跟着简家出去了。

令剩下的四个人失落呀。发行部主任是在他们走了一会儿后才想到一个问题，这事儿让司机接送一下就可以吗？给司机打个电话就可以吗？刘总裁何必亲力亲为呀？哎呀，洗衣机轰隆隆转着，灶台上砂锅咕嘟嘟响着，房间已收拾一新。何建国仍两手按着抹布，撅着屁股擦地板，腰都疼了。本来他说他去顺义，小西想了想说还是他去，关系是他找的，万一有什么事儿，何建国还得再找他，他还得再找人，更麻烦。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为好。于是决定小西去。放下电话，何建国就赶回家了。回到家，抄起家伙就干活，一直干到现在。五分钟前接了个电话，那个大货司机打来的，说是事儿办完了，挺顺。不知为什么，小西一直没电话来，他也不敢主动打电话问，只好闷头在家干活。擦干净地板，洗了抹布，晾上，看时间差不多了，开始炒菜。最后一盘菜炒好，开门的声音传来，赶紧端着盘子出去，正是小西。心里头一阵高兴，一手端盘子，一手夸张地向餐桌方向做了个手势。娘子，请用膳。餐桌上一桌子的菜非常漂亮。顾小西看都不看一眼，鞋都不脱，直奔卫生间去。在何建国擦得货亮的地板上留下了一串脏脚印儿。进卫生间后，砰地把门关上了。家里仿佛没何建国这么个人。何建国自我安慰说，也许是他尿急顾不上了。把手里的菜放到餐桌上，转身上厨房去端砂锅。砂锅端上桌后，小西从卫生间出来，何建国目光殷勤找他的目光，小西仍是看都不看他，径直进了卧室。进卧室后，把两只脏鞋一蹬，直接倒在了床上。何建国跟了进来，低声下气，我老乡给我来过电话了，说事情办得挺顺的，车已经放行了，也没罚款，他说改天请你吃饭。没那个闲心。何建国不屈不挠，继续讨好，啊，你要是累了就先躺会儿，盖上点啊，小心冻着。拿起件外套往小西身上盖，被小西一把抽开，用劲大了些，外套袖子打到了挂在床头墙上的镜框，镜框里是两个人的结婚照，结婚照落地，哗，玻璃碎了。何建国咽口气，不声不响拿来扫帚簸箕收拾，一不小心玻璃碴子扎着了手，顷刻间就冒出了一个大血珠子，他哎呦了一声，略有些夸张，以期能引起小西关心注意。没想到顾小西纹丝不动，侧身躺在那里，聋了哑了一样。何建国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小声嘟哝了一声：“小西，给我家办点事儿，你就这样。”至于吗？小西一听这话，腾的一声从床上坐起来。何建国，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这样的话？我问你，是你说的那车主和坐车的人是亲戚，是不是？啊？结果到了那儿，我就跟人家掰扯，说他们不是盈利性拉人，是亲戚。人家说，人我们两边分头扣着呢，不相信我带你们去问。结果呢，车主和车上的人根本不认识，明明白白的非法拉人，当着刘凯瑞简家的面。

0: 我这脸没处放没处搁的呀，要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什么人呢？不仅撒谎还耍赖。何建国，你让我帮忙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啊？骗我也就骗了，关键的是还骗了人家简家和刘凯瑞。
1: 何建国立刻气短，凭直觉他早就知道那大货车司机有问题。这话他当时之所以没说，怕说了小西不肯帮忙，这时只能硬着头皮搪塞。可他电话里的确跟我是这么说的。
0: 可他说他没有跟你这么说，到底是你撒谎啊还是他撒谎啊？何建国，你不打包票说他是你们全村最老实的农民吗？啊，最老实的农民都敢撒这谎啊？
1: 那是因为说实话吃亏太多了
0: 啊。说谎就能占到便宜了？说谎更让人看不起。何建国，其实你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知道，你就是想不管怎么样先糊弄着我去给你们家办事儿，把事儿办成了，至于我怎么样，我死我活你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1: 小西，吃饭吧，别生气了，以后他们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何建国极力隐忍，力求息事宁人。吃饭吧。啊，
0: 不吃不饿，气都气饱了，
1: 你还要我怎么样？何建国终于忍不住了，要我给你跪下，替我们全村父老乡亲给你跪下，说今天可是亏了你了，要不我们村的那车祸可就全瞎了。
0: 小西尖叫起来，你还好意思说风凉话？你大概早忘了今天是我术后的第二天了吧。
1: 何建国也有点不管不顾了，什么术后？人流术后，我们村的妇女做人流完了事儿，自己骑上自行车从卫生院回来，到了地头自行车一扔下地干活。
0: 我能和他们一样吗？啊，
1: 怎么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压根儿不是一个品种。
1: 一听这话，何建国双眼瞪得要冒出火来，血管喷张，双拳握紧。谁说只有动手打人才是家庭暴力？如此恶语相向，难道不是家庭暴力的一种吗？前者打击的是肉体，后者摧残的是心灵，二者相较，后者重啊。当然他最终没有动手，暴怒之下理智尚存，如果二人利用各自优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日子就别想过下去了。但是不动手光动嘴，他又不是顾小西的对手。一，她是女的，有先天生理优势；二，她是中文系毕业，有后天修养补充，又不甘就这么认输，只好踩36计之上计走。说走就走，当下找出个双肩包来，开始收拾东西，打开柜子抽屉，找到她的衣服，抓出来成团的往包里塞，同时嘴上找补。好好好，说得好，我这样的品种配不上你，配不上你，趁早走，别高攀。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1: 小西不吃这套，
0: 合着我帮你的忙还帮错了？早知道这样，我这是何苦？今天看病，明天扣车，后天还不知道又有啥事儿。我能管的管，不能管的也管，没想到到头来还得看你的脸色。
1: 谁看谁的脸色？顾小西，你以为我愿意求你吗？你知道每次求你我得下多大决心？今天接到你的电话说要去执法站，放下电话我就离开了公司，我班都不加了，工作不管了，立马上街买菜回家做饭收拾屋子，垃圾倒了，衣服洗了，地擦了3遍。为什么？ 为了讨你的好，为了让你回来高兴一点，别生气，别找茬。我伺候我们老板也没这么小心呢。
0: 说得好，说得好，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一步到位。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你现在对我就是这样的。跟你说，何建国，现在哪天你要对我好一点，我这心里头立刻高度警惕。你又有什么事儿了啊？远的不说，那年春节那天你下班回来给我买了把百合花，我当时心里就想他有什么事儿。果不其然，两个小时后你就跟我说你妈想我了，想让我春节跟你回去一趟。
1: 你还有脸说这个？说这个我就来气。我妈让你春节回去一趟过分吗？咱俩结婚六年了，六年里六个春节啊，你就上我们家去过一回。我是男的，还在你们家过了两个春节呢。你是女的，
0: 哪条法律规定过年女人一定要回婆家？
1: 这不需要法律规定，这是人之常情。
0: 爹妈跟儿女要钱也是人之常情。
1: 不仅是人之常情，还是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
0: 什么样的赡养义务啊？郭巨买子事，割骨疗亲事，还是卧冰求鲤事啊？
1: 一连串的事令何建国全无招架之力，偏偏这时他的双肩包在吵架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装满了。说实话，他本来拿包收拾东西也就是个姿态，并没想真的走，盛怒之下也没忘小西现在需要人照顾。但对方是如此咄咄逼人，盛气凌人，得理不让人，根本就不给他一个下台的台阶。
2: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3: 你还想他怎么管？
4: 别说了，小西。
5: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顾晓溪和何建国的战争再一次爆发了，而且爆发的激烈程度要远远超过第一次。只是这次没有动手，这一次何建国选择了要离开。现在包装满了，什么都塞不进去了，怎么办？只能背上包走人，没有再赖着不走的理由啊。随着光的那声关门声，小溪泪唰一下子下来了，又委屈又担心。委屈的是，医生说让卧床休息三天，他的床还没卧热乎呢，就得为他们家的事儿往外跑。那么冷的天儿，跑到顺义，流产术后才第二天，一急一跑，下面的血一股股的流。回家进厕所一看，血不仅把卫生巾浸得滑溜溜的，再无一丝吸纳余地，还把他的衬裤、毛裤、外裤一并浸透。幸亏外面穿的是黑裤子。没想到家来没得到安慰不说，他还生气，还离家出走，同时又不能不担心。天这么晚了，这么冷，他北京又没有家，能上哪里去呢？

0: 小西等了很久，何建国音讯全无，他绷不住了，给何建国打电话。片刻后，那优美忧郁的铃声居然在家中响起。小西无计可施，只能等，坐立不宁。天这么冷，这么晚，他能上哪儿呢？手机也没带，真要出了事儿，找都没地儿找啊。又安慰自己，不会出事儿啊，他一青壮男子，还会跆拳道，真出事儿也只能是别人出事儿。但是要是他喝酒去了呢？他一生气就喝酒，又没什么酒量，一喝就高，万一醉卧街头，这……想到这儿，小西不敢往下想了，生怕一想就想出事儿来。何建国这会儿的确在喝酒，知夫莫过期，在街边的一个小饭馆里，桌上一碟花生米，一碟拍黄瓜，几串羊肉串，一瓶小二锅头，双肩包扔在一边，一边喝一边对服务员大呼小叫：
1: 服务员，你们这花生米是用什么油炸的？地沟油吧？怎么吃着有股哈喇味儿？
0: 服务员说可以给他换一盘，他立刻摆手：
1: 对对对，不用换了，我都吃了这么多了，少算点钱吧。
0: 惹得小馆里的所有人都对他侧目观瞧。快一点的时候，家中何建国优美忧郁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小西扑过去接了电话，电话里传出一个陌生的男声：是警察，说何建国因醉酒被送到了某医院。何建国身上总带有名片，肯定是那名片给警察提供的线索。小西打车赶到医院时，何建国正躺在医院门诊急诊的输液室里输液，还没有完全糊涂，还能认出小西是谁。当下拉住他的手，又哭又笑：
2: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小西，我死了你是不是很高兴？你是不是很高兴？
0: 小西没说话，跟一个醉鬼有什么好说的，脸却止不住的发烧。输液室里十几二十几号人呢，心里一个劲儿的希望何建国闭嘴，何建国不闭嘴，
2: 我死了就再也不会有人来烦你了，来烦你们家了。
0: 说到这儿，哎，突然闭了嘴，把那只闲着的手伸进衣服内兜摸，摸半天摸出一个小本儿，啊，塞到小西手里，笑眯眯地说：
2: 送你一样东西。
0: 嗯？什么东西？是一本存折。他接着解释：
2: 这是你老公留给你的遗产，记住，上面的钱得给我们家一半。对了，还有密码，多少来着？
0: 那天夜里何建国闹腾了一阵就睡了，一睡就睡得完全不省人事。护士说他不会有什么大碍，睡一觉就会好，明天可能会头痛啊，有一种新加坡的头痛片效果不错，除了止痛还有镇静效果。第二天早上，

贺建国醒了，知道了事情经过，一句话没说，背上包，牵着因一夜未眠而脸色苍白的小西走。走到医院门口打了车，一上车就把小西紧紧搂在了怀里。小西哭了，何建国也哭了。

他们的婚姻生活已然如一间八面来风中的小屋，摇摇欲坠，再也禁不住任何外来的干扰，哪怕这干扰是打着为他们好的名义。但这事儿到底还是让做医生的妈妈知道了。由于小月子没做好，到日子了，小希还是流血，只得上医院查。医生当然要问，医生问他，他不能不说，于是就说了术后第二天经历的所有事情，跑顺义做看护等等。于是妈妈就知道了，这次妈妈什么都没说，而据小希的经验，妈妈不说比说的后果还要严重。说明他对他们还抱着改变拯救的希望，不说就是对他们，或说对何建国死了心了。小希的分析一点没错，小希妈真是对他们死了心了。结婚六七年七八年了，一直是这样吵了好好了吵，这没什么，他和小希爸也是这样，大多数夫妻都是这样。但是女儿这一对儿与大多数夫妻又有着质的不一样，那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根子无法消除。让何建国要媳妇不要父母吗？不行。改造小希？不行。改造何建国的父母吗？更不行。怎么都不行，条条是死路。可气的是女儿死不悔改呀，都撞到南墙根上了啊，为那家人连生育功能都有可能要丧失了，还不回头。是何建国爱小希，小希也爱何建国，但是爱就是婚姻的一切吗？但他不想再说了，女儿已是成年人了，他自己选择的路只能让他自己走，哪怕是死路。一周后，小希上班，生活回到了往常的轨道。与往常不同的是，一到周末，夫妻俩就开始紧张，去小希爸妈家怕他们烦，不去怕他们生气。他们已然感觉到了来自小希妈的冷漠，最后决定周末没事就去，去了坐坐就走，能不吃饭就不吃饭，能不住就不住，能过一天算一天。直到有一天，顾家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地缓冲了小希夫妇和顾家的紧张关系。小希爸骨折了，腿洗澡时滑了一下就折了。考虑到小希这些天来的身体状况，当晚小希妈没惊动他们，由他和小航把小希爸送进了医院，拍了片子，打了石膏，并在医生建议下留院观察。夜里小航在医院陪了父亲一夜，早晨小希妈把儿子替了下来，同时电话通知了小希，让他们俩来一个啊，来陪一下小希爸，他上午还得去病房查房。小希他们放下电话，饭都没吃就往医院里赶，两个人都去了。上午医生来看了在门诊观察的小希爸，认为他可以出院回家了，办完出院手续已经是中午。小希妈查完房也来了，得知情况后给儿子打电话，叫他开车来接爸爸回去。小希爸妈家是一栋六层老楼，没有电梯，家在六楼。小希爸去医院时是由小航背下楼的，背人下楼只要能背得起来就没问题，背人上楼就不一样了。下车后和

建国抢着背小西坝上楼。小西坝上了点岁数，有些发福，何建国才走到三层就累得呼哧呼哧拉风侠一样啊。这时小航停好车赶了上来，小西坝过意不去，执意让儿子背会儿。何建国喘着粗气说，没事儿，别倒手了，一直把老岳父背进家，背进卧室，背到了床上。一切安排停当，小西妈在客厅里召集了子女，开了个小会，说是伤筋动骨一百天，老年人还要久些。他的意见，在没请到合适的保姆之前，三个子女轮流请假，在家里照顾小西爸。小航很为难，公司派他去意大利进行商务考察，这事儿他对妈妈说过，不知妈妈是忘了还是让他放弃，于是提醒了妈妈一句。小西妈的意思是放弃，让他跟公司解释一下，让别人去。小航一听这话沮丧至极啊。这时何建国开口了，妈妈，要我说，要是去美国什么的也就算了，意大利机会难得，他们搞建筑的尤其需要去意大利开开眼。小航感激地看姐夫，何建国宽慰他似的冲他笑笑，如果他走，你们俩就得多做一些，别指望我，我科里那么多病人呢。你们俩当然指的是何建国和小西。不用您，不用您，哪能用您呢，小西都用不着，我一个人就行。大家一听一起看他，我是这样想的，我回来住，夜里我陪着爸爸，早饭我做，白天我中午回来一趟，爸爸的中午饭也就解决了。这样算下来，爸爸每天单独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只有半天，半天就好办多了。把水呀、小便器呀什么的都放到爸爸能够得着的地方，就没什么问题了。即使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回来。哎呀，也好，这样的话呢都不耽误工作。小西妈沉吟着就坡下驴，她本来担心的就是小西，不想让小西累着，正不知怎么说才好，之所以偏心眼儿，主观客观原因都有啊。主观不用说，小西是他的女儿，客观上小西也不能再辛苦了，妇女流产对身体是一个相当的消耗，为掩饰偏心，他就得表示一下对女婿的关心。想了想，对儿子说，小航啊，你走后把你的车给你姐夫开。何建国摆摆手，这个我想过了，从我们单位到这儿路太堵，尤其上下班时间，为保险起见还得自行车，自行车快骑半个小时，我们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我早晨把米饭用电饭锅做上，菜洗好摘好，中午回来切切上锅一扒了，半个小时足够，碗留着我晚上回来洗就行，这样还剩半个小时，正好骑车回去，要是开车就难说了。妈妈点了点头，脸上难得的露出对何建国的满意。不可能不满意啊，考虑的这么周到这么细。看到妈妈的神情，小西别提多高兴了，这么些天来就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按说爸爸骨折是件坏事，没想到因此解开了他生活中的一个大结，足可见世上之事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小西何建国回家来住，何建国说到做到，坚决不让小西受一点累。晚上小西睡自己房间，小西妈睡小航房间，

0: 他睡在小西坝房间里临时搭起的一张行军床上。那床是钢丝床，年头久了，中间有些塌，睡一夜起来腰累得要命，他提都不提。夜里小西坝那边一动他就醒，一有事就起，拿药拿水倒小便器，耐心周到。早晨全家人还睡着时，他就悄悄起来了，一头扎进厨房里忙活，除准备早餐，还要淘米做饭，把中午要做的菜准备好。中午在公司匆匆扒两口饭，骑车一路猛蹬赶回来做饭，待小西坝吃完以后，又一路猛蹬日赶回去上班。令小西坝感动，令小西妈赞许。眼瞅女婿没几天就黑瘦了不少，老两口商量着抓紧时间找保姆了。事实上自打小西坝骨折，保姆一直在找没合适的，基本上是人家觉着他们不合适，人家不愿意照顾卧床老人，尤其男老人。也不能怪人家挑三拣四，都是些年轻小姑娘，照顾一个各方面都需要照顾的男性，于他们很是有些不便。这个意外事件再次把顾家一直酝酿一直未决的保姆问题重新提上日程。过去阻力主要来自小西坝，现在一看全家尤其女婿为了自己如此操心受累，不能不改变主张啊，不能不屈从于自然规律。老了就是老了，今天摔了一下就骨折，明天还不知会有什么事儿。现有事儿现找人肯定不行啊，如同军队打仗一个理儿，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战而不备。一以真把这事儿提上日程，才发现找保姆远非易事，太难了。找容易，找合适的难，跟找对象一样。这一天老两口又为这事儿长吁短叹发愁，何建国心思一动，要不我给我们家打个电话，让他们在那边帮着找一个。小西妈一听这话眼睛一亮，唰，哎呀好啊，知根知底儿的也保险。周日头天大风刮了一天，夜里风停，天被大风吹得一碧如洗，处处阳光灿烂，菜市场熙熙攘攘，阳光下放眼望去，菜摊上一片红绿黄白褐，滴水沾露带泥，人们挨挨擦擦挑挑拣拣，顾小西和简家穿梭其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

0: 这样的声音：
1: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9: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0: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9: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5: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6: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7: 加强听测。
18: 是，加强听测，
19: 准备扶起侦察。
20: 三六九吗？
15: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1: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5: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2: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5: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3: 你们准备好了吗？
24: 全都准备了。
15: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7: 3、2、1，
2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

0: 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7: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5: 演绎生活点滴，
16: 品味人生故事，
17: 小说联播。
18: 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19: 你还想让他怎么管？
20: 别说了，小西。
21: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小西妈因为小西爸骨折而得到了何建国的精心照料，对何建国的印象大有改观。现在咱们该转换一下视野，看看简家了。周末现在成简家最难过的日子了，周六刮了一天大风，他哪儿也没去，一个人在小屋里闷了一天，就是不刮风他也不知该到哪里去啊。30多了，同龄的闺蜜们结婚的结婚，同居的同居，交男友的交男友，很少有他这样的彻彻底底的单着身。幸而大风给了他一个不必出门的理由。今天早上醒来，一眼就发现了外面的好天气，心里头一阵绝望。哎呀，这样的好天气，一个人闷在小屋里会疯掉的。可是不闷在屋里去哪儿呢？商场、公园、餐馆、影院，一个人形单影只，不是找刺激吗？这时他想到了一个去处，顾小西家。小西爸爸骨折，他一直没去看过，正好趁今天去看看。他是小西的朋友，现在还兼着领导，于公于私都应当去看看的。一直没去是因为不愿碰到那个讨厌的顾小航。前不久听说他去了意大利，哎，正好。当下从床上跳起来，以最快速度梳洗打扮，总不能踩着饭点上人家呀。私心里是想赶去吃午饭的，而后在附近超市买了一大束粉色大朵百合花，一大提篮水果。到小西家正好碰上小西要出去买菜，于是把东西放下后陪他一块去。啊，能够名正言顺的去买菜也是种幸福啊。一路上简家跟小西絮絮叨叨不停地说，到底昨天自己在家里闷了一天了。
1: 哎，听说王方强现在都有孩子了，女儿长得跟洋娃娃似的，夫妻俩关系也非常好。王方强追我追了3年呢，当时我也很喜欢他，要不是因为刘凯瑞，哼，当初啊，喜欢你的人多了，不止一个王方强。哎，小油菜多少钱？
0: 后面的话是问菜贩子。
2: 1块2。
1: 这么贵呀？
2: 大棚里的上价就贵。
0: 小西挑油菜，简家看着他挑。
1: 我现在特别想过你这种日子，下班后买菜做饭，然后呢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说话。我妈妈在的时候我们家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啊，我放了学就往家里跑，就喜欢回家。哎，真羡慕你，你多好哦。你只要不嫌贫爱富也能这么好。我当初真不是为了钱才跟刘凯瑞，真不是嫌贫爱富。
0: 小西打断了他的解释。
1: 哎呀，真嫌贫爱富也没什么，恋爱结婚也不是做慈善事业，还非得爱穷的爱丑的才对，才是心灵美呀。可我真的不是。为了表示你真的不是，你就把车房都还给了他。没了钱有感情还可以，要是没了钱也没了感情，咱忙活了半天不就白忙活了吗？
0: 小西把挑好的两把油菜搁秤上。
1: 我还是那个意见，去跟他把汽车房子要回来，如果可能那对钻石耳钉也要回来。
0: 简家有一会儿没说话，不得不承认小西的话有道理。 从前他跟刘凯瑞好时，也是形单影只的时候多。他太忙，难得陪他。但那时即使没人陪，周末一个人在设备齐全的别墅里听听音乐，看看碟，上上网，泡泡悬水浴，做点东西吃，或者什么都不干，就那样穿着棉布睡衣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慵懒着，也是好的。感情没了物质在，总比什么都没有了强。当时一怒之下退车退房，现在看真的不是明智之举。但是既然已经退了，再让他去把他们要回来怎么要啊？说我跟你跟了六年，你得赔偿我，那不真诚卖的了吗？事实上刘凯瑞曾主动让简家开过条件，那天从顺义执法站回来把小西送走后，他把他送回了什么呢，他的住处。显然他没有料到他的住处会是这样，这样就这样扑。站在他的小屋子里，他说了让他开条件，一他不会离婚，二这种情况下若要继续他们的关系，他所要的条件。从前他可不是这么跟他说的，从前他一直让他认为婚姻将是他们爱情的结果。简家冷笑一声后说，他的条件就是结婚生孩子。他说生孩子可以，至于结婚不就是一张纸吗？比如他妻子倒是有那张纸了，得到什么了？一年里他有五分之四的时间不在家，过年过节不得不回家时也属心不在焉。他妻子从那张纸里得到的只是温饱和名分，毫无其他乐趣，兴趣都没有。他跟他分屋已然多年了。简家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一字一字告诉他，那张纸不仅意味着温饱和名分，还意味着一个女人的感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大家的尊重和祝福。这时刘凯瑞又搬出了他说了一万遍的陈词滥调，那是任何一个女孩只要想就能实现的事情，而他给他的。这时简家发作了，尖叫着把他推了出去，等于把钱及钱所能带来的一切推了出去。简家跟小西买菜，看着走在前面的小西那副休闲家常悠悠然的样子，越来越觉得刘凯瑞无耻可恨。要不是他，他何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小西在水产摊前站住了，指着在黑塑料水桶里游着的鱼说，要一条一斤半左右的。趁鱼贩捞鱼，简家又说，
1: 小西，你说他怎么能这样，明明不能跟你结婚，生骗一骗就是六年，一个人怎么能这样自私呢？
0: 类似意思的话简家从来了之后就说了不下一百遍，关系再好再有同情心，同样的话听一百遍后也都听腻了，至少是没感觉了。
1: 哎呀，行了，简家行了。
0: 话说三遍淡如水，你这几句话颠来倒去说多少遍了？
1: 烦了，烦了，还朋友呢？
0: 朋友也不能当垃圾箱使啊，什么馊的烂的都往里头倒。想不想知道祥林嫂为什么没有女朋友？简家一听这话，把帮小西拎的菜往地上一放，掉头就走。小西叫起来，
1: 简家，这么多菜你让我一个人怎么拿呀？晚上也请你在我们家吃好不好？ 你知道的，我们家何建国做菜一流。
0: 简家这才站住，回头过来帮小西拎菜。顾家的餐桌是那样的丰富丰盛，同时又是那样的家常温馨。餐桌是圆的，而不是眼下时兴的西式长方的，那种餐桌不适合中餐。餐桌中间放一砂锅，砂锅里头是排骨莲藕还有枸杞，菜有大葱摊鸡蛋，素炒油菜香菇，糖醋木耳香菜，清蒸草鱼。顺便说一句，那清蒸草鱼可说的是做的完美之至，肉极嫩，味儿极浓，调料

0: 料的味道似乎均匀浸润了肉的每一丝纤维，简直想不出是怎么做到的。饭是米饭，吃着香，闻着也香。原来何建国做米饭也有讲究，用两种米，东北大米和泰国香米，前者吃着香，后者闻着香，二者比例是5:1。小西巴也上桌吃了，何建国坐在他身旁，一会儿为他夹菜，一会儿为他盛汤，眼到手到，体贴入微呀。小西尽可以自顾自吃他的，什么都不管。简家看着这一切，很是感慨。用世俗标准说，刘凯瑞比何建国成功。但是，当这个成功人士不爱你，至少不肯用他的全部去爱你时，他那成功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都说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就看他肯不肯跟他结婚，肯不肯把自己的一生同他拴在一起。自己当初太追求成功，追求与众不同了，现在才知道，平凡夫妻，庸常生活，柴米油盐的琐碎幸福是多么宝贵，多么难得，多么真实。顾家门铃响了，简家全没放在心上。他是这家的客人，来了谁都与他无关。何建国去开门，来人是顾小航，大包小裹，风尘仆仆。由于意外，除了小西坝，屋里人齐刷刷站起来。简家更是惊得差点没把椅子推倒。他不仅讨厌，还有点怕小西这个愣头青弟弟，生怕他会当众说出点什么来。与刘凯瑞的关系，不管他怎么为自己辩护，事情的本质也无法改变。他就是一个曾经被包养的第三者。小西爸妈对我被包养的3年的书名都反感，何况对真人真事乎？而他尊敬他们，被所尊敬的人瞧不起，会令他难堪呢。这时听小西妈问小航，不是说去15天，这才刚刚10天，怎么就回来了？
1: 哦，正事就10天，再后安排的全是玩，我这不惦记家里吗，就提前回来了。哎爸，怎么样了？
0: 小航边说边向卫生间走，说是得先洗洗手。小西妈让他干脆洗个澡，他连声说，
1: 哎，不行不行，饿坏我了。哎呀，这1个多礼拜在意大利我就没怎么吃，真不明白欧洲人在饮食上的想象力怎么会这么贫乏，除了面包就是肉，再就是一堆菜叶子，经常在路边上见到他们喝着可乐吃面包，哎，也能吃得下去啊。
0: 洗完手来到桌边坐下，深深吸了口气，说声哎呀，好香啊，就抄起筷子开始吃。小西爸对儿子不满，
2: 就知道吃，也不问问是谁做的。
1: 啊，还用问？咱家里谁能有这手艺啊？
0: 转对何建国，对吧姐夫，
3: 你姐夫啊这些天累坏了。
0: 小西妈紧接着补充，二老在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何建国的感激，包括弟弟小航也在用他的方式表达感激。小西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吃完饭，一家人围着茶几喝水说话，何建国在厨房里洗碗，简家要去帮忙，被何建国推了出来。客厅里，小航打开箱子，开始给大家派发礼物。先拿出一个小盒给妈妈，里面是一枚胸针，玫瑰造型，纯金枝叶，水晶花蕾。小西妈拿手上眯着眼睛看。
3: 哎呀，漂亮是漂亮啊，可惜我们整天穿着白大褂。
0: 小西不爱听，最不喜欢妈妈这点。10几年如一日的妆。

0: 书，从来不知道打扮，满脑门子除了工作简直就没有点别的。他拿过胸针往妈妈前胸正中间别，便说，下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也穿白大褂。别好了，远远近近的端详。太好了，妈，您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美人儿？
1: 你和小航比起你妈当年呢，差远了。
0: 小西爸接道，不是讨好，是真话。
2: 所以呀，爸，
0: 小西很快地说，
2: 娶一个美人回家，尤其是一个有事业心的美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0: 全家人都笑了。笑声中，小航把一个长方形钱夹拿给爸爸。爸，西服专用钱夹。小西爸接过钱夹，闻闻，看看，赞一声，
1: 呵，好细的皮子。哎，建国呀，建国。
0: 何建国听着了，从厨房里出来。小西爸把钱夹给他，
1: 你拿去用啊，我一个退休的人用不着穿西服了。
0: 小西挡住爸爸的手，
2: 哎，爸，建国不缺钱夹，缺的是钱。要我说，你把钱夹留下，要是钱上有富裕的话。
0: 全家人又都笑了。小航说，爸，给您您就留着，姐夫有姐夫的。从箱子里拿出一红底白十字的小盒给姐夫。姐夫，瑞士军刀，这些天辛苦你了。哪里哪里。何建国忙着把两只尸首在围裙上蹭蹭，接过小舅子的礼物，拿出来一细看，呵，便顺嘴问了句，哎，这刀得多少钱呢？
2: 呀，有你这样的吗？送你东西还问钱？
0: 不是，我是怕小航花钱太多了。
2: 再多他已经花出去了。
0: 全家人再次大笑。简家坐不住了，家人乐融融的气氛对外人来说是一种排斥，于他还是一种折磨。简家没有家，他妈妈在他14岁时车祸身亡，早晨一家三口一块儿出门上学上班，妈妈还说让他放学后按时回来，晚上给他烙韭菜盒子。韭菜盒子需现吃现烙，凉了就不好吃了。晚上回来，妈妈没了。6年后，父亲再婚。他父亲够不容易了，一直守到他上了大学，离开了家才结婚。可是人上了大学也是需要家的呀。如果说没有了母亲的家还能算是家的话，那么有了后母的家就不是你的家了。尤其是当后母和父亲有了他们的孩子之后。如果不是家中的这个情况，他和刘凯瑞可能还不会纠缠这么多年。简家起身表示要走。小西一把拉住他，让他等等，眼瞅着就该给他礼物了，他得看看是什么东西才有心思送客。小航给姐姐送上一个路易威登的手包，小西接过那名贵的手包，一句话说不出，只发出一连串惊叫，
2: 哎呀，天哪，天哪，天哪。
0: 东西这就算派发完了，简家再次起身要走，这时小航才觉出有一点不妥，全家同时也有了同样的感觉。俗话说，见面分一半，你小航从意大利回来，人简家正好在这儿，你就算不分一半给人家，总得意思意思吧。可是拿什么意思呢？小航在脑子里迅速搜索，想箱子里还有什么适合女性又必须是不太贵重的东西，太贵了吧，他心里总不平衡。最后他送简家的是一瓶香水，合人民币

0: 不到200元，当时买它为它便宜啊，看着也还体面，用来呢以备不时之需，毕竟他还要交女朋友的嘛。简家当然无例外的推辞啊，小西接过去塞给他说，给你你就拿着。何建国也过来凑去说，拿着拿着。简家，你现在是我们小西的领导了，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小西妈一听一愣，啊，简家是小西的领导了？哎呦，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在他的印象里，女儿工作上比简家要强，强得多。小西妈自己是个事业心强的人，对子女当然也会有同样要求。她扭头看女儿，求证。于是，小西只好说了简家现在是他们编辑室副主任的事儿。此事他没告诉妈妈，是知道妈妈在意这些，会追根究底，那样的话又要扯出何建国和何建国家。简家哪里知道这里头的枝枝蔓蔓呢，赶紧对小西妈解释说，小西是因为关键时刻在家保胎没有参加竞聘，否则副主任一职绝对是小西而轮不到他。小西妈一听，脸当时就沉了下来，小西和何建国一看，心也随即沉了下来。
1: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 你还想他怎么管？
3: 别说了，小西。
4: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简家不经意的话又触痛了小西和何建国的旧伤疤，也使得小西妈心情再一次阴暗起来。回自己家的路上，小航提前回来，不必上班，可以在家照顾小西爸几天。小西连声叹息啊，为建国这么多日子的辛苦付诸东流，在妈妈听说她为保胎未能参加竞聘的事儿后，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叫人害怕的冷漠。这还仅仅是他家这边的情况，还有建国家呢。他家还不知道他家老二的孩子已经没有了。何建国一直没敢跟他家说，他说他不知该怎么说。为这个孩子，他们家连老房都卖了，可想而知，他们在这个孩子身上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小西和何建国没有乘车，沿街信步走。他把手插在上衣的兜里，小西把手放在他兜里的手里。建国的手刚好可以把小西的手裹住，那手干爽温暖。二人走着，没什么话，心头啊，是数也数不尽的愁。
5: 建国，
0: 小西开口了。他一开口，何建国心一下子提了上来，似乎预感到他要说什么似的。他说的果然正是建国怕他说的。
5: 建国，到时候你可不能把我给出卖了啊。
0: 啊？什么？何建国装傻。
5: 你不能跟他们说

0: 问题是我保不住胎。
1: 那我怎么说呢？何建国机械地问了句。
0: 说你工作忙。
1: 我工作忙和你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没时间照顾我呀。
1: 要这么说，我妈我嫂子肯定自告奋勇来伺候你。
0: 那你就说咱们现在不想要孩子，想二人世界丁克族。
1: 那他们会说孩子生下来他们带到乡下去养，不妨碍你丁克。
0: 那你什么意思？跟你们家说实话，说小西不能生孩子，他没这个能力，连母猪母鸡都不如，他怀上就掉，怀上就掉，让他们嘲笑我，可怜我，看不起我。
2: 何建国更紧地攥住兜里他手里的那只小而软的手，一个字也说不出。一会儿小西又说了，
0: 要不你就说我不想要孩子，我不想要孩子，他们最多是生我的气，可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不能生孩子，他们会怎么想啊？哦，占着茅坑不拉屎，耽误我们家建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1: 哎，不会的，他们不会的，他们都是特别善良的人，不会拿这事儿挤兑你。
0: 这事没发生在你身上，你根本无法体会。在他们眼里，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就不是女人，我以后见了他们还抬得起头来吗？
1: 傻瓜，不能生孩子就抬不起头了？又不是封建社会，把妇女当生育工具。
0: 是封建社会倒好了呢，让他们给你张罗一房小老婆，生孩子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小西，别这么悲观啊，大夫也没说不能治，咱们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咱们都多大了，还能再接再厉几回呀？有的时候我都不敢往后想，往后一想我这心里就空落落的。你说我爸我妈老了，还有我和小航，我老了我有什么呀？
1: 我不也一样吗？
0: 你当然不一样了，你换一个女人就可以有孩子，我再换100个男人也没戏。命中注定，孤苦伶仃，无儿无女。
1: 哎呀呀，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别说了这么惨啊！你以前不是也说过不想生孩子吗？再说现在不愿意要孩子的人多着呢。
0: 傻子，不想生和不能生是两回事儿。不想生是不想，不能生是没能力。一个没能力的人如果说自己不想，让知道底细的人听了肯定得说。你也配说不想啊？啊，你也配？
2: 说到这儿，声音被泪哽住。自此一路上两个人再没有别的话。建国爹来了，一个人蹲在小西家门口抽着烟等，弄得一层楼都飘着一股子刺鼻子的劣质烟臭味。小西下班后还没回来，何建国回来一看到等在门口的爹，心就不由沉了一沉。一是不知道爹他来了又为什么事儿，二是生气，家里又不是没装电话，来前怎么就不能先说一声，问一问这边情况是忙是闲呢？今天幸亏是他先到家，还可以跟小西说他爹来前打过招呼。要是小西先回来呢，又是一个话瓣儿啊。建国他爹见面的第一句就问

0: 何建国实在听不下去，转移话题问爹来啥事儿啊？不想还是没能把这话题转移了。他爹这次来还就是为了这事儿。前不久他们上观音娘娘庙给老二媳妇肚子里的孩子求了个长命锁，这次来专为送长命锁来的，同时还给他们带来了4000块钱，说他们有困难先用着，将来他们富裕了再支援家里。来之前之所以没打招呼，也跟这孩子有关。一是想小西保胎肯定在家，二是怕打了招呼他们还得准备啥，不想在这时候给他们添麻烦。话到这份上了，何建国就不得不说了，小小心心地说：爸，给你说个事儿啊。建国爹感觉到了什么似的，停下筷子，当时他们正在吃饭，瞪大眼睛看建国。何建国咳了一声：爹，那个孩子没了。停了停又补充：小西给做了。话是按照小西的意愿说的，他说过他宁肯他们恨他，也不愿他们嫌弃他可怜他。建国爹当下就懵了。晚些时候小西打电话来说加班，如果晚了就不回来了，直接回妈妈家了。何建国没敢跟他说他爹来了的事儿，告诉他也于事无补，而且呢还给他平添不快乐的感觉。这天夜里，父亲睡在卧室他们的双人床上，建国睡客厅沙发。很晚了，还听父亲在屋里咳嗽吐痰。第二天，何建国上班走后，建国爹一个人在家里越想越气，拔腿出门去小西妈医院找小西妈，怀里揣着从观音娘娘那里求来的长命锁，心窝里揣着一腔子老泪呀。小西妈今天出专家门诊，诊室外乌泱泱的人，照例有很多人从外地赶来，花钱住着旅馆等小西妈的门诊日。小西妈一周只看一上午门诊，这会儿桌旁坐着的是一个40岁的男病人，形容极为憔悴，身后站着一男一女。看他们的服装举止，像是从农村或县城来。小西妈看检验报告单，那三个人看他的脸。片刻后，小西妈抬头对桌边的三个人说：病人可以出去了。病人身后的一男一女对视一下，男人示意女人带病人出去。等他们出去后，小西妈对男人言简意赅，不得不言简意赅，外面还有那么多病人。你们有个心理准备，结肠癌晚期已经有转移了。
1: 那咋治啊？
0: 手术。
1: 手术？手术得多少钱呢？
0: 10000左右。
1: 做了手术能活多久？
0: 1年。
1: 那不做呢？
0: 半年。男人还想说些什么，他似是病人的兄弟，二人长得颇有几分相像，张了张嘴没说出来，因为下一位病人已经进来了，坐下了。坐下就急急忙忙向小西妈诉说病情，小西妈边听边

0: 翻看病历，全部精神已集中到了他这个病人身上。那个男人又站了一会儿，只得悄悄退出。是在小新妈写病历时，那个病人的女亲属又进来了，她要亲口问一问是不是做了手术只能活一年。她是病人的妻子。小新妈说是，又说做不做手术你们考虑。女人眼圈当即红了，愣片刻后出去了。花10000块钱多活半年，太贵。10000块钱是他们几年的收入，家里头还有孩子，生命是有价的。建国爹就是这个时候到的，他先去的小新妈科里，科里人说吕主任今天看门诊，他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如果不是之前曾来过医院几次，打死他也找不准地方。一栋栋的楼，一道道的走廊，一堆堆的人，看着都眼晕。到诊室后，他问门外护士外医科吕主任是不是在这儿，护士点头说是。他扭门就要进去，引来一片抗议声：
1: 哎，排队呢，说你呢，排队。
0: 还有一多事的小伙子冲过来拉住了他的胳膊，他狠狠地把胳膊从小伙子手里抽出来，同时狠狠地对众人宣布：
1: 我是吕主任的亲家。
0: 但他被亲家轰了出来，亲家根本就不想听他说什么，或者不许他说。他刚挤进去，对他说了声：
1: 亲家母你好啊。
0: 他就说他正在看病人，有什么事儿等他下班再说，而后不由分说吩咐护士找人把这位老人带到我们科里，请护士长帮着开一下我们办公室的门。建国爹还要说什么，在候诊病人愤怒的哄声中，被护士边推带劝啊带吓给弄出去了。建国爹在小新妈的办公室等，随身带来的一包烟抽完了好久后，小新妈才回来，态度比刚才客气许多，说一块儿在这里吃点饭吧，边吃边聊。本来建国爹在门诊被小新妈的气势和那里的阵势弄得挺沮丧，还有点胆怯，小新妈这一客气反倒把他胸中的那腔怒火重新点着了。
1: 亲家母，俺不是来吃饭的。
0: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小新妈坐下来，极力不去看他满地的烟灰和痰渍，冷静等待下文。
1: 亲家母啊，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啊，你给说说这里，你闺女怀了孩子，你怎么能让她说做就给做了？我们建国32了，好不容易怀上个儿子，你们说做就做了，连跟俺们说一声都不说。
0: 嗯？什么？
1: 做了？谁做的？
0: 小新妈听得一头雾水。说做就做了？做什么了？正想问问，有人推门进来说：主任，18床的情况不好。小新妈就什么也不再问，撇下建国爹起身就走。建国爹一人在屋里等了又等，没见小新妈影，也没有人来招呼他，肚子也不争气，饿呀。哎呀，早上饭晌午饭都没吃，怎么办？走吧。走时把门狠狠的咣带上了，留下屋子里一地的烟头烟灰和痰。建国爹出事儿了，在饭馆吃饭时出的事儿。出门走得急，没带家门钥匙， 肚子又实在

饿得不行，就去一个小饭馆吃点饭垫垫。怕费钱，都没敢敞开了吃，一个菜三小碗米饭，吃个半饱，就要15块钱。15块钱在老家，够一家子吃3天。吃完了一掏兜，没钱。不知是没带还是被人偷了。跟伙计说，伙计不信，跟老板说，老板也不信，说是像他这样蹭吃蹭喝的他们这儿见多了，拿钱走人，没钱就跟这儿待着。为警示所谓的建国爹的同类，还拿绳把建国爹拴在门口的树上，脖子上挂块牌子，牌子上写字儿，说这就是吃饭不给钱的下场云云。呵，引来众多人前来围观呢，指指花花说三道四，令建国爹死的心都有了。后来一个中年妇女看不过眼，问建国爹有没有家里人电话，他可以给打个电话，这才通知到了何建国。何建国接到电话就往这边赶，路远堵车，他情急之下给小西打电话，让小西先过去。小西单位离那儿里近，小西这才知道他亲爱的公公又来了。小西和何建国几乎是同时赶到了那家饭馆，在门口没见到建国爹，他们到饭馆里面找，一个服务员迎上来搭讪，没容他开口，何建国劈头就问人呢。服务员一时没明白，何建国大吼一声，问你呢，啊，让你们扣这里的那个老人呢。吼的所有人都向这边看，小西禁不住满脸发烧，下意识向旁边闪开了一点，拉开了与何建国之间的距离，向大家表示自己与这人没什么关系。服务员这才上上下下打量了何建国一番，回头吆喝了一声什么，随着这声吆喝，一下子从后面出来了连老板带伙计好几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开餐馆光菜做得好是不行的，没有一点对付地痞无赖的实力和经验是不行的。两军相会，一方让交人，一方让先交钱。何建国一听，二话不说，当胸一把揪住了显然是老板的那个人的脖领子。小西一见这样也顾不得脸面了，顾不得向众人表示这一切与他无关了，他深知如果动起手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边掏钱包边冲到何建国和那人之间问多少钱，问清多少钱后付了钱，同时使劲把何建国的手从那个人的领子上扒了下来。那人整整歪了的衣领，斜看何建国一眼，说声站着等着，向后面走去。直到这个时候，那人还没有意识到他逃避了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否则啊，他就不会对何建国如此轻视傲慢。何建国哪里肯听他的，跟在他的后面就向里面走，几个人上来试图拦他，被他左右一扒了，扒了到了一边。建国爹蹲在操作间里的一个角落里，要不是好心人干涉，这会儿他还在外面拴着呢。虽说觉着丢脸，但也不觉着人家没理，吃饭给钱天经地义，他吃了饭没给钱，人家这么着对他也是该着的。这时他听到了儿子的声音，爹。他抬起头来，是儿子，儿子来了，儿子旁边还有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他没敢马上站起来，店里人还没有发话嘞。他怯怯地看店里的人，巴巴地等他们发话，那神情啊，几乎让何建国心都碎了，大步上前。

0: 前去把爹搀起来。可能是蹲得太久了，爹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搀着父亲，何建国低低地说，爹，我们走。他也不想多事儿。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量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 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9: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0: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9: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2: 妈，
23: 闺女啊，
22: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3: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2: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3: 哦，我是想说你啊，
22: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3: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2: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3: 好好，
22: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3: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0: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0: 品味人生故事，
11: 小说联播。
12: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13: 你还想他怎么管？
14: 别说了，小西。
15: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建国他爹出事儿了，说这事儿呢也不是很大，无非就是15块钱的饭钱。可是建国爹兜里确实没钱，没办法，被饭店老板和伙计们绑在树上示众。这事儿何建国知道了，何建国气冲冲的来店里赎他爹。等钱也交完了，何建国看到自己爹了，想领着爹回去，爹不走，自是看店里的人眼睛里有胆怯也有讨好，嘴里一个劲儿对儿子说，
1: 钱给人家了吗？
2: 走吧走吧，下回记着啊，吃饭带钱。
0: 那个老板样的人终于发话了，父亲这才如获大赦般捣蒜一样点头。何建国不由闭了闭眼睛啊。父子两个人向外走，如果店方见好就收，就此打住，这事儿就算完了。谁知道在父子二人走到操作间门口的时候，他们不知是谁在身后性犹未尽地骂了一句，傻逼。
2: 是笑着骂的，
0: 那一声笑将城里人对农村人的蔑视，将他们在农村人面前高高在上的优越暴露。

0: 碌无已。何建国一直全力压制的怒火一下子噗下就爆发出来了。他站住了，一个转身阴着脸问，谁？刚才是谁？谁骂的？所有人向后后退，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他们都读出了何建国眼中的狂野。何建国向前跨了一步，再次问，说谁？这时小西挤了进来，
1: 走走走，爸，建国，我们走。
0: 何建国一把把他推开，你走，带咱爹走。小西的出现使紧张的空气缓和了一些，一个傻小子许是立功心切，看老板一眼，鼓了鼓勇气问何建国，
2: 你什么意思啊？想打架吗？
0: 何建国根本不回话，冲着那脸哐就是一拳呐，那人应声向后摔去。老板躲在几个伙计后面嚎叫起来，上啊上啊！几个伙计试探着要上，小西一下子插在了双方中间。万一何建国把人打伤、打残、打死，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去了。
1: 你们行了，知不知道擅自扣人是违法行为？
0: 老板躲在伙计身后说：“
3: 骗吃骗喝，是不是违法行为？”
0: 何建国把小西扒拉到一边，
2: 谁说的啊？刚才的话是谁说的？
0: 小西又把何建国拉到了一边，对对方说，
1: 老人跟你们解释过他的钱丢了。
3: 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呀？
1: 就算是真的，你们也无权扣人。
0: 何建国再次把小西扒拉开，
2: 跟一帮流氓你废什么话？
0: 大步上前，一手一个扒开几个伙计，把后面的老板就揪了出来。
2: 你是老板吗？
0: 老板吓得声音发颤，
4: 你想干什么？
0: 这时小西大喝一声，
1: 建国，见好就收吧，丢脸还没够啊。
0: 建国爹一听啊，这脸上僵了一僵。回到家后，等着建国爹睡下以后，夫妻两个人爆发了一场空前大战。你爸摔了，我端屎端尿里里外外的伺候，晚上连个囫囵觉都没睡过。你对我爹呢？啊，这才劳你大驾找了他一下，就捞他个没完没了了。
1: 说话要凭良心啊，是就找了一下吗？你看你爸惹的那事儿，今天晚上要不是我，你们爷俩现在都得蹲局子。
2: 得了，别危言耸听了，你不就是嫌我爹来没给你打招呼吗？啊，他不打招呼有他的考虑，他不想让我们额外为他准备什么，他想来看看你，放下东西就走。他给我们带来了新鲜小米，带来了4000块钱，还给你买的鸡。
1: 哼，看我，哼，何建国，你爹他是来看他孙子。
2: 好，就算是来看他孙子，有错吗？啊？
1: 我说他错了吗？
2: 你就是这个意思。顾小西，你看你们家为我们家做点事儿，哪怕就是你们动动小手指头那么大点事儿，我们家就得感恩戴德，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里，没齿难忘。可是你们家呢？无论我们做什么，你们都觉得是应该的，啊？我们家生来就是该着给你们家服务的，
0: 有一点没服务周到，都……
1: 何建国，不就照顾了我爸几天吗？啊，这就挂在嘴皮子上没完没了了。 我们家给你们家办多少事儿，你怎么不说呀？别的不说，说我妈。我妈是什么人？专家、教授、权威，是多少病人需要渴求的人物。全国各地的病人啊，你爹可好，说来就来，来了就下任务，自己来还不算，恨不能把你们全村人都招呼上，给我妈添了那么多麻烦。
2: 哼，那么多麻烦啊？那么多麻烦比你爸的麻烦多少啊？这么大岁数了，不说小心一点，把腿摔了一个月不能下床。
1: 哈，照顾了我爸两天，你可有功了哈。
2: 顾小西气得眼睛发亮。
1: 跟你说何建国，没你我们家的地球照转，大不了花钱请护工就是。
2: 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在你们家眼里就是个护工，你们家人高贵，我们家人低贱啊！你们让我们家办事儿是应当应分，哈！我们求你们家办事儿是额外要求。
1: 什么？我们家让你们家办事儿？我们家什么时候让你们家办过事儿？啊？办过什么事儿？
2: 哼！我就是我们家的人，让我办事儿，就是让我们家办事儿。顾小西被噎住了，双眼圆睁，瞪何建国一会儿，猛地就跳起来，穿外套换鞋，开门关门，旋风一样消失。他那边刚走，建国爹紧接着从屋里出来，明显一直在门后听来着，令何建国反感，很想说爹两句，但即刻想起老父亲下午在外面受的那场羞辱，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这一天的经历使父亲骤然间又老了许多。父亲在他身边坐下，说了儿子所不知道的他在医院里的遭遇，最后说，
3: 你那个丈母娘撂下我就走，一撂就是几个小时，中间啊都没过来问一问。
2: 爹，他就那么一人，平常对小西他爸也那样，小西他爸骨折，他一天假没请，他工作确实忙，
3: 他对他自己男人咋样我不管，但是他对你爹我就不能那样，他这是看不起咱家呀。
2: 何建国不吭声了。
3: 哎，这可真是啊啊，狗养的狗随，鸡养的鸡随，有啥样的娘就能养出有啥样的闺女。建国呀，你看你那个媳妇，孩子都敢说不要就不要，将来你爹老了还能指着他养老送终啊？你爹你娘要有个病啊灾呀的，他能到跟前孝顺？我看呐，我这还没让他伺候呢，他见了我是那个脸拉的有个驴脸长，叫都不愿叫一声。
2: 他叫了我都听到了，声音比较小而已，他就这么一人，内向，不爱说话。
3: 你爹是没文化，可你爹的眼睛不瞎，就你那个媳妇儿不爱说话啊？他爱说着呢，他呀是不爱跟我说话。
2: 何建国无言以对，眼圈发红，掩饰的去厨房拿了瓶酒，问爹要不要喝两口。建国爹摆手让他别打岔。
3: 建国呀，我知道你心里的滋味，自己的媳妇不给自己生娃，那说明啥呀？

0: 说明他看不起你。你要争气，替爹呀争口气啊，替自己争气。这男人要是争气啊，就有的是女人肯给他生娃。这男人要是没出息，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就得成绝户。
1: 何建国就着瓶子喝了口酒，爹继续说：
0: 二小子，咱何家村有一句话，看子敬父，看父敬子，知不知道是啥意思？
2: 如果儿子有出息，他的父亲就会受到尊敬，如果父亲有能耐，儿子就会得到重视。
1: 建国爹点点头。
0: 你看你亲家母对我的态度，就是他们对你的态度，他们根本没把你夹在眼里。
1: 何建国又喝了口酒，眼睛红红的对爹说：
2: 爹，是儿子没出息，等儿子出息了，看谁还敢怠慢您，欺负您。
1: 这个水里已不仅是小西及小西家了，还包括下午小饭馆的那帮人，包括一切小桥农村人的城里人。说完了，他一扬脖子，把瓶里剩下的酒咕咚咚咚咚咚咚全喝下去了。这时候无处可去，回了娘家的小西也很不好过。要是他事先知道他那位公公今天还到医院跟妈妈闹了一出，打死他他也不会回家来。妈妈今天真的是火透了，又冲人家说什么我是他亲家啊，是亲家怎么了？是亲家就可以无视规矩，无视他人，无视他人的利益了？妈妈说着啪一掌拍到了桌子上。谁给他的这个权利？气得眼圈都红了。
3: 对不起。
1: 对不起就行了吗？
3: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0: 哎呀，建国父亲来有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又对女儿说：跟你说啊小西，这个事儿处理不好啊，要么你跟他离婚，要么你跟我们断绝关系。
4: 一家人愣住了。
1: 编辑室在开选题会，主任出差，会议由副主任简佳主持。会议本应9:30开始，简佳不动声色，找了各种借口拖到10:00。顾小西仍没有来，再拖就不合适了，别人该有感觉了，每人都有每人自己的安排，于是只好开会。顾小西的位子空着，非常扎眼。顾小西是编辑室的主力编辑，又是简家的朋友，这次简家上去了而顾小西没上，人们嘴上不说，心里头肯定等着看热闹呢，看他俩如何相处。此前简家一直低调，以为低调就能够换来对方的配合，既能保证正常工作的开展，又不致破坏朋友关系。自他上任来，小西因身体原因一直没怎么正常上班。正常上班以后，简家才发现他所有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难怪有人要说，上级与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很难成为有深度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被地位制约住了。而朋友不仅是平等之交，更是自由之交。即使上下两者都渴望成为知心朋友，则必须冒这样的风险。 不但没成为朋友，反而连上下关系都破坏了。那次在小西家，才知小西没对家里说他升任副主任的事儿。没说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不在乎；二，是他很在乎。现在看，是后者。会议开了近一个小时，最后由简家做总结。
5: 我个人意见，书边枕边还是用大32开，封面用铜版纸，内文用青胶。我的直觉，这会是一本前景不错的书。
1: 顾小西就在这个时候到的，进来后竟向他的座位走，对编辑室的现场领导连个解释都没有，招呼都没有，示意都没有，整个人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于是人们开始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简家，尤其是年轻人，那目光里所含的复杂成分令简家如坐针毡。简家性格表面软弱，内里刚烈，忽然的他生气了，直直看定了小西，清清楚楚地问：
5: 小西，你怎么来晚了？
1: 小西愣了愣，他没想到，于是话就脱口而出：
5: 睡晚了，多睡了会儿，困。
6: 你瞧瞧这嘴上自己说什么了，
1: 引来一阵窃笑。简家不笑，认认真真一字一字说：
5: 是吗？下次注意，可不要再晚了哟。
1: 小西呆了，一时决定不了是就这么坐下，还是甩手一走了之。编辑室开会迟到是常有的事儿，往往是在一说一笑间就过去了。简家显然是要拿自己开刀了，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刚才他对简家所有的回答都是实话实说：睡晚了，多睡了会儿，困。事实上岂止是睡晚了，应该说是睡早了，他直到凌晨3点才睡。妈妈对他和何建国的关系从他们结婚前就不看好，但到底是知识女性，有看法归有看法，在做决定的时候还是充分尊重了她个人的意愿。所以昨天晚上妈妈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让她震惊的同时也恐慌。要么何建国，要么父母，二选一，叫她怎么选？从前跟何建国有事儿了她就跟父母说，跟父母有事儿了他就跟何建国说，现在叫他跟谁说？跟何建国说吗？那无异于雪上加霜。夜里躺在床上烙饼一样的辗转反侧，一直折腾到凌晨。如果不是妈妈小航上班走的动静吵醒了他，使他于半梦半醒中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有个会，同时想起是简家主持会，他肯定来都不来，事后打个电话就完了。过去对主任他都是这样干，出版社编辑坐班制度不严，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有时开会你有事儿都可以不去，最后让业绩说话就是了。小西来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配合简家的工作，他刚上任，自身条件又不是特别过硬，格外需要他这样强势朋友的支持。却不料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他倒得寸进尺了，一招拳在手，倒把令来行了。办公室里静极了。几秒钟后，小西做出了决定，重新拎起放下的包，转身向外走。咣，摔上了门，任身后人们嘁嘁叉叉窃窃私语。 简家

0: 强作镇定继续开会，吩咐以南省说，
1: 小毛，你去印刷部门跟他们一块儿核算一下书编枕编的成本，等主任回来我们再做最后决定。
0: 小毛答应了也去了，绝不是简家过敏，他的确从小毛的声音中听出感到了他对他的某种颇有意味的轻慢。这一天小西没去上班，躺在妈妈家他的房间里发愣，很困想睡，睡着了就不会再有烦恼，却睡不着。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进入了一个空前的低谷，事业、婚姻、爱情、亲情、友情，统统的不顺。
2: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3: 你还想他怎么管？
4: 别说了，小西。
5: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一句老话说得好，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小新不仅跟何建国，跟何建国的爹，还有他的妈妈，以及他的爸爸，有着众多的或这或那的矛盾，还跟他最要好的朋友简家也闹出了不和。此时小西躺在自己的床上，翻来覆去，想睡又睡不着，不睡又困。就在这时，小韩回来了，半下午就回来了。从前他不到下班时间绝不回来，常常是下了班都不回来。26、27岁的男孩子大部分都这样，即使没有朋友陪，宁肯一个人在外面瞎转，也不愿意早早的回家面对父母。为此小西没少嘲笑他，啊，是不是待在家里就觉空虚无聊，就觉着自己被社会抛弃了？今天却回来的这么早，说是回来拿什么东西，然后就到了姐姐房间，拉过桌前的椅子，在姐姐床边坐了下来。小西问他是不是有事儿，他说没事儿，就是回来拿东西，看姐姐没去上班，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了。于是顺理成章的，小西跟他说了今天发生在办公室里的事儿。小航听了后认真说，姐，我客观地说，这是你的不对，在其位谋其政，人家简家没有错。
1: 你怎么总是替别人说话呀？
0: 我是替你着想，姐，不管他怎么上去的，能力如不如你，他现在是你的领导，这是现实。哎呀，咱得面对现实，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呀。
1: 你什么意思？让我去讨好他？
0: 哎呀，姐，干嘛要说的这么极端呢？难道除了做对和讨好，就不能有一个平和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啦？在小航说这些话时，不，在他床边坐下来时，小西心里就有过问号的，因为这不正常。但由于他当时心里的事情太多，没顾上多想，那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事后回想起来，一一对上号的。小航这天表现得格外耐心，如果不说他多事儿的话，甚至还对姐姐引经据典。姐，你听没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一个领导可以与根据自己很远的下层某一个人成为知己，而与身畔的人只能成为同事。一个朋友会为另一个朋友升任领导而欣喜，而升任领导的人却为如何与旧日的朋友相处而苦恼。我说这些的意思是，简家不容易。也是事后想，这天小航绝对是有备而来，否则凭他一个搞建筑的，脑子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现成的格言名句呢？当时小西没顾上多想，只是烦小航他喋喋不休，更烦他莫名其妙的老为别人说话。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时候简家对小航来说已不是别人了，是自己人了。那天中午，小航和简家例行的通热线电话，当时就听出了简家情绪不对，于是问他怎么了，于是简家哭了。从小西甩手走了后，简家一直没事人似的把会开完，完后处理各种事务，然后吃中午饭，一直镇定。他已下决心把这事压在心里，不仅不提，想都不想。不料一听到小航的声音，所有的决心顷刻间土崩瓦解。小航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就回家来了。回家替他的简家做说客来了。 他们都到这程度了，小西和小西爸妈之所以一点感觉没有，恰恰是因为觉着这样的两个人之间一点可能性没有。且不说女大男小，也不说简家六年的恋爱史性史，单说小航的爱情观，一个最反感物质女孩的爱情上的唯美主义者，怎么可能与简家这种傍大款未成的人走在一起呢？能够发现弟弟和简家的隐情，还得感谢刘凯瑞。这天小航走后，小西接到了刘凯瑞的电话，说他今天晚上有时间，可以赴顾小西的港澳中心之约。小西没情绪，但还是咬着牙答应了。这是前两天夫妻俩决定的，要答谢刘凯瑞帮他大忙。就算与何建国真的分手，他还得做人，做人就得信守承诺。港澳中心西式自助的12号台前，刘凯瑞在等顾小西。他之所以接受了顾小西邀请，是为简家，是想从顾小西那里听到一点有关简家的消息。简家的一去不回头令他极为失落，越来越失落。昨天深夜睡不着觉，自己看碟，那碟是简家向他推荐的，买来后一直没看，片名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刘凯瑞家中有一个所谓的家庭影院，液晶大屏幕，环绕立体声，妻儿在楼上睡了，他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影院里看那个关于成年男子和12岁少女的爱情故事。片中小女孩向杀手利昂示爱，利昂因这之前女孩曾有事相求而无法相信那爱的纯粹，小女孩为证明自己的爱，拿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开了枪。在扳机扣动的一瞬，利昂扑身向前推开了枪口。当片中小女孩热泪滚滚的时候，刘凯瑞也热泪滚滚。他也曾像利昂不相信小女孩一样的不相信简家呀，爱他却不相信他的爱。简家退车退房的决绝对他的杀伤力如同小女孩向自己脑袋上开的那一枪。突然间使他懂得了对方，

不是没有想过听从简家心愿为他离婚，也试着给简家发短信透露了一点这个意思，如石沉大海。没有了简家，才痛彻感到了简家存在的重要。从前他们好的时候也是离多聚少，但是与此时全然不同啊。彼时不管他人在哪儿，在天上，在国外，他的心里有，也知道他的心里有。一下飞机，一打开手机，第一时间他就会看到他想要看到的文字，关心的，娇嗔的，诉说的，琐碎的，嘟嘟哝哝的。而今没有了，全没有了。现在想，简家当初向他推荐这个杀手不太冷是有用意的，怎么就能被他粗心的忽略了呢？在深夜里看完碟后，他就给简家发了电影观后感，仍如石沉大海。顾晓溪跟他约的是7点，他提前一刻钟就到了，他对这次约会寄予很大希望。他到时顾晓溪还没有到，他一个人拿一份酒店的地产杂志慢慢翻着等，偶然抬头时愣住了。啊，餐厅门口处，简家和一个男青年说说笑笑走过来。简家一袭黑长裙儿，脖子上一串白珍珠项链，此外再没有其他的任何事物，却透着耀眼的华贵，比他记忆中的还要漂亮。刘凯瑞阅人无数，进一步说越漂亮女孩无数，比简家更漂亮更年轻的有，但是没有能像简家使他如此长久的动心不倦。简家就属这类美女啊，除了美貌还有其他，比方她的生动柔韧，她的情趣学识，先天加上后天那就是如虎添翼。没有内涵的美仿佛一精美摆件，看长了就习惯了，习惯了就熟视无睹了。简家不，她的漂亮是生动的，由外而内的，有丰富心灵支撑，因此呢是变化无穷的，令他常常是百看不厌呐。那男青年走在他的旁边，下着牛仔裤，上着粗条绒的休闲黑西服，里面是白衬衫，看上去年轻俊朗潇洒阳光，总而言之至少在表面上非常般配。两个人刚出现在餐厅门口就吸引了不少欣赏的眼睛，刘凯瑞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他们走到了6号台，相对坐下，男青年显然正在跟简家说着什么笑话，引得简家大笑不已。啊啊，怪不得呢，一直不理他，原来是有替补队员了。嘿，哎呀，心里止不住阵阵泛酸，同时自嘲，想不到他刘凯瑞也会有为了这女人吃醋的一天呢。由于过于专注，顾晓溪到来时他都没注意到，直到对方叫他，他才如梦中醒来一样。顾晓溪笑着问他看什么呢，啊，装作若无其事，笑着指6号台方向说看简家呢。于是晓溪也扭过头去看，刹那间呆了。啊，那男青年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弟弟顾晓航，与简家说说笑笑，跟情侣一样。刘凯瑞立刻从顾晓溪的神情中发现了异样，接下来

0: 就知道了那个男青年是谁了，心中立刻释然。刘凯瑞曾听说过顾小西的这个弟弟，一个20多岁的打工仔，那哪里是他的竞争对手啊？简家现在可能会为他的年轻、他的外形吸引，总有一天会明白，年轻和外形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漂亮女孩终归要属于成功成熟的男人，漂亮男孩也可能会属于成功成熟的女人的缘故。因为漂亮年轻只有在及时转换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时候才有价值。这功夫顾小西脸色铁青向那边走去。严格说来，简家能同小航走到一起，小西在客观上是帮了忙的。那次为小航送他的那瓶香水，他托小西回赠小航了一个水晶的8音盒，法国货，说是有需要时小航可送给他的女朋友。当小西把8音盒和简家的说辞一并带给小航时，小航便为简家的聪慧和人情练达给折服了。人家完全明白他送给他香水是怎么回事儿。收到东西后总得有个表示，于是给简家挂电话。电话通了，简家那边的声音急促的可以。
1: 小航，我不能跟你说了，我窗子掉了，得赶紧找人修，家里给吹得乱七八糟的。
0: 小航听说是窗子掉了，倒吸口气，让简家待家里别动，他马上找人过去。放下电话后开车去工地，找上两个工人赶了过去。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是整扇窗子掉了。北京著名的大风黄沙呼呼的由此灌入，呼呼呼呼书稿满屋乱飞。小航到的时候，简家正一个人徒劳的东扑西奔，顾此失彼。捡呢，这边捡了那边丢，啊，那边拿了，然后呢，另外一边又吹跑了。小航和工人一块儿替简家安窗子、镶玻璃、收拾屋子，简家便给他们端茶倒水，边对小航自嘲：“
2: 落魄吧，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跟我个人的虚荣心有很大的关系，一心一意想嫁给一个有钱人。”
0: 这时小航打断了他：“当一个人把自己踩到底，踩到泥里，就会令人宽宥同情。”小航打断他说：“这没有错吗？”简家说：“是，想以青春做资本，为自己换取一个好的前程，是没有错，连政府都没有制定禁止傍大款的法律。可是问题是，你的眼睛除了看到钱外，还应该看到一点别的。”小航为他难过，何必对自己这么刻薄呢？
2: 不刻薄就不知道痛。
0: 小航听了深有感触。窗户修好以后，简家就说哪天请他吃饭。为了感谢。嗯？简家也笑：“
2: 不仅是，主要是为了套近乎拉关系，未雨绸缪，为以后再有事儿做好准备。”
0: 小航大笑，笑着简家说：“
2: 哎，去港澳中心吧，吃西式自助，我和你姐去过，好是挺好，就是亏，我们俩饭量都不大。”
0: 啊，那我得去，得去帮你们吃回来。于是就这么开始了。今天的聚餐是小航请，为简家白天所受的委屈做一点补偿。当然这也许根本就是将恋未恋的人之间为了在一起所找的借口。他们压根儿没想到顾小西会来这里。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原因。

眼里，顾小西跟何建国一块待了这么多年，已然丧失了一部分的自己啊。比如过去他酷爱时尚，爱到这样的程度，本来不喜欢吃某种食品，因为时尚他能吃出他的好来。比如西餐，从前他不喜欢，后来跟刘凯瑞和简家吃了一次，刘凯瑞请吃的地方当然是高档场所，他一下子就着了迷，迷上了那里的餐具、气氛、音乐、就餐人员的高尚、服务人员的优雅，连带着就把西餐给迷上了。单身时常拉简家一起去吃，结婚后就戒了这嗜好。结婚后他挑馆子先看的是价钱合不合算啊，便不便宜，所以令小航和简家想不到他会在这里出现。顾小西铁青着脸来到这两个人的餐桌旁，不看小航，只看简家。这是怎么回事？简家完全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遇到小西，想解释一下无从解释，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小航呢想要替他答，被顾小西一掌用力的向下劈截断。小航，跟我回家。那几乎算得上一声吼了，吼得众人齐刷刷扭过头来。简家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连连对小航小声说，走吧走吧走吧。小航看出了简家的为难，起身走了。小西怕他跑了似的紧随其后走，像个押解的。负责收费的服务生一直高度警惕的左看看右看看，看12号台和6号台，直到确定两张桌各有一个人没走之后才按兵没动。简家坐在6号桌前发呆，面前的牛油牡蛎还在啊，他替他拿来的，说是他要总吃些菜叶子的话，199块钱绝对吃不回来。人却不在了，心里头一阵阵惶恐。按说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有什么好惶恐的？却就是惶恐，做了贼似的。以至于在面对对方诘问时，竟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朋友妻不可欺，朋友的弟弟也是一样的。顾小西心里指不定怎么想他呢，勾引小男孩那是起码的。正在胡思乱想，对面过来一个人，定了定神一看，啊，原来是他。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儿，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Hey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烟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7: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8: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9: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2: 是什么？
3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3: 你指尖夹着的是
3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歌坛的实力派唱将，被称为歌神的张学友的一张非常经典的唱片，叫做张学友的初恋故事似曾相识。张学友的普通话的歌曲唱得跟广东歌一样好，字正腔圆，挥洒自如。似曾相识这张专辑呢，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这张专辑的可听性非常强，张学友呢是把他最为拿手的抒情佳作一一的唱出来，真的特别感人。但是呢，专辑的名字叫张学友的初恋故事似曾相识，虽然名字叫似曾相识，可是专辑里面的歌曲呢却并非似曾相识。因为整张专辑11首歌曲当中，只有故事、明日约定和昨夜梦魂中3首歌是根据粤语歌的原曲填词的，所以基本上呢在当时来填词的，所以基本上呢在当时来说都是全新的作品，全新的演绎。张学友用他浑圆的声线演绎的幽怨情歌，真的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震撼力。像竟然是你、晚安我爱、昨夜梦魂中都是值得一听再听的动人佳作。而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之前呢都会有一段文字描写，也会让大家呢顺着这样的一段文字所描写的意境呢更加好的融合到了歌曲所表现的意境当中。这样的一段文字呢是由唱片的文案郑淑飞所创作。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张学友这张专辑当中每一首歌之前的这一段美妙的文字，一起来分享张学友的这张经典的专辑似曾相识。如果没有美丽的开始，就不会落下残缺的句号。是那张泛黄的相片，结束我20多年的天马行空。该责备那一天的偶遇吧，使我的情绪些许踌躇而尽颓废，如带着秋天般的温柔，失去一方落脚处。邂逅的故事总是在浪漫午后演出的。

有些预感来自最初的悸动，那是熟悉的凝视，眼眸中微微的渐层忧郁，是我懂得的，仿佛就要读出前世的海誓山盟。似曾相识，作词娃娃，作曲周志平，合唱何如慧。

为了靠你近些，我故意制造这场艳遇，以九月的善感试探你的多愁。相信在所有的故事里，爱情永远是出了轨的档案。故事作词娃娃，作曲英文琪。

我以为我把自己掩饰得很好，便不再期待美丽的意外，在毫无防备之下你出现了，却将我藏好的情衷层层揭开，直到发现你的长发散落在云里，竟然是你。作词刘玉瑞，作曲 Donald Ashley。

今夜你来，带着玫瑰似的诱惑，搅乱我坚持的心情。你薄湿粉红的双唇，有如看穿沉淀已久的心事。今夜星光如梦，作词莎莎，作曲小虫。

想你，在每个寂寞的夜里，尤其是今夜特别冷，因为没有你。烟雾中寻你模样，斟满星子和自己干杯，敬你。一饮而尽是今天的孤寂，有些话我预备明天对你说。明日约定，作词谢明训，作曲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这里是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张学友的经典唱片《张学友的初恋故事：似曾相识》。这张专辑呢，是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在1990年的2月全面的发行，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呢，张学友的唱功真的是无可挑剔。而唱片的成败，如果我们论起来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环就是选歌。《似曾相识》这个专辑里面呢，选取了台湾创作人周志平、小虫、娃娃、刘玉瑞等等的抒情的佳作，风格比较统一。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唱片可能会在当时来说呢少了一些新意啊，因为听起来呢从头到尾的感觉是相同的。不过每个人听专辑的角度不同，可能也是见仁见智，也许有人更加的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统一的唱片的感觉。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的歌曲，还是跟随郑淑薇所写的优美的文案，来进入每一首歌给我们带来的美妙的意境当中。
2: Music Bar

你走后总遗落你的影子，忘记带走，让我独自探索曾经属于你的体温，静候着黎明到来。晚安，吾爱，作词娃娃，作曲周志平。

0: 我从来不懂生与死的分界，这一次我真的就以泪水洗净视线。你怎忍心静卧着，我害怕忘记你的美丽，所以我要用唇感觉你的存在。怎么，你的温柔竟然在夏季里冻僵了。冰冷的手，作词宋天豪，作曲黄大军、刘天健。
1: 走上一条路，在黑暗中孤独，寂寞的旅程，谁为我在乎？

0: 个想你的夜晚，我们相爱的事才能不断的归宁。最深的承诺，作词作曲周志平。
1: 轻轻的风吹动我心中的美梦，抚平我昨日的伤痛，将冰冷的寂寞化作想你的温柔，再将你的牵引

当所有结局已经注定好，我却忘记开始的样子。所幸昨夜你来我梦里，我才能牵起你的手，再一次感觉你的热情，希望就此一同老去。昨夜梦魂中，作词方中礼，作曲 J.H. Wood。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不要当被子风干
4: 心吧。
5: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5: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
5: 曲艺时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由我给朋友们说一段寓言故事。米子霞有宠。
7: 米子霞有宠，这个故事出自《韩非子》，说是在魏国呀，有一个美男子叫米子霞，长得好看，同时呢，他也是卫灵公的心腹，卫灵公很喜欢他。有一次呢，米子霞的母亲病了，报信的人抄小路好不容易才把这消息告诉米子霞，说你母亲病重，最好能赶紧回家去看一看。米子霞听到这个消息是心急如焚呐，恨不得马上来到母亲身边。可是京城离他老家很远，这怎么回去呢？米子霞就假传军令，军就是国君呐，他坐着卫灵公的马车回去了。这胆儿也太大了，在当时按照魏国的法律，那是断足之罪啊，越刑要把脚给砍喽。卫灵公知道这个事儿，他什么反应呢？没生气，反倒挺高兴，说米子霞真是一个大孝子啊，为了尽快回家侍奉母亲，竟然连刑律都不顾了。又有一回，这米子霞跟卫灵公一块儿游览果园，当时正是蜜桃成熟的季节，满园的桃树结满了白里透红的硕果，清风徐徐，蜜桃醉人的芳香是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啊。这米子霞他就顺手摘了一个，桃，咬了一口，好吃，很甜，也不洗也不擦啊，又连着咬了几口，哎呀，新鲜爽口啊。等他吃到一半的时候，想起卫灵公来了，这个也得让魏王尝一尝啊，按道理说你再摘一个是不是递给魏王，那不就完了吗？他没有，直接把吃剩下的半拉桃献给卫灵公，说大王您尝尝，这桃太甜了。魏王也没介意啊，说这是你吃剩下的，我嫌你脏不接受，没有，他倒还有点感动。你看米子霞他很喜欢吃的东西，自己不舍得吃完还留一半给我，这是得多爱我呀。这个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都有老的时候，转眼间米子霞也上了年纪了，那张脸也变得皱巴巴的了，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美男子也不行啊，美男子老了他也没有这个年轻人看着光滑顺溜。这个卫灵公对他好像没那么喜欢了，甚至还有点刻意的疏远他。有一回米子霞因为一点小事儿又冒犯了魏王，魏王是勃然大怒啊， 说你年轻的时候我就迁就你，你曾经假传军令擅自乘坐我的马车，我都没治你罪，你还把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根本就是目无君王。你一次次的冒犯我，你这是旧习不改呀。
6: 通过这个故事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呢？是不是我们人人都是米子侠，人人都是卫灵公呢？
8: 卖酒该是我，
0: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6: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琴棋书画》，是由袁佩楼、赵兰亭两位老师合说。
9: 这个人呢，好动的不静，是好静的不动。
10: 对，
9: 有个个人的爱好嘛。那是啊，你什么每天呢，好什么踢腿呀、打拳呢？
10: 哎，
9: 你叫他在屋子里边写字，他不高兴。
10: 他不能啊，写字。
9: 你好静的人，你叫他每天呢跑步啊、打篮球啊，他不会同意的。
10: 他也不运动这个。
9: 常言说得好嘛。
10: 说什么？
9: 好走东的不走西。
10: 哎，
9: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10: 对，
9: 好骑马的不骑驴。什么好打百分的不好下象棋。
10: 不错
9: 啊，好吃橘子呢就不吃橘子皮。
10: 嗯啊，吃橘子皮干嘛呀？
9: 因为那橘子皮没有橘子好吃。
10: 多新鲜呢这个。
9: 各有一号。
10: 哎，
9: 你拿着我说话，我也有爱好。
10: 您都爱好什么呢？
9: 没有事啊，我就爱好什么写写画画。
10: 哎，太好了。
9: 这个写写画画呀，你不研究是没有什么。
10: 是啊，
9: 也研究起来呀，这里边还是非常的有问题。
10: 那是，
9: 你要有一定的功夫。
10: 嗯，
9: 你拿着写就是一个书法。
10: 哎，
9: 必须要下一定的功夫，
10: 没有功夫不成。
9: 写出来这个好，得使大家承认好。
10: 对，
9: 你像真有写得好的几位，
10: 都谁呀？
9: 苏黄米蔡，
10: 嗯，
9: 欧柳颜照，这个全是名写家。
10: 哎，对，
9: 还有一位王羲之，
10: 不错，
9: 写字写的是最好。
10: 嗯，
9: 现在有王羲之一幅对子，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10: 哎，真值钱。
9: 甭说现在很难找，在过去啊，也不多。
10: 嗯，
9: 因为一方面他不常写。越不常写呢，他这个字啊也就越值钱了。
10: 可不是吗？
9: 写字我也写得不错。
10: 哦，你写的也好。
9: 不说好，我咱这一个字啊可以换出若干钱来。
10: 嚯，
9: 我可不常写。
10: 嗯，
9: 非到必要的时候才写了。
10: 什么时候必要呢？
9: 你拿着有一年呢过三十晚上，我用钱管朋友借来不及了，我拿过一张废报纸来，唰唰唰，我就写了一个福寿的福字。
10: 哦，
9: 搁在当铺柜台上一撂，写这个。掌柜的拿过来一看，您这个当多少钱呢？我说写30块。
10: 嚯，三十块，
9: 他连价全没还。
10: 哦，
9: 30块，够吗？
10: 耶，
9: 那意思嫌还当的少呢。
10: 嗯，
9: 我说多了不当，就当30块。好吧，就给你写30块吧。这个东西很值钱呐，恐怕给您呢斩喽。最好您找个东西包起来才好呢。
10: 哎，找张纸的才包起来。
9: 你回家找个皮袄来把它包上就行了。
10: 皮袄？哎，您是当这个字当皮袄啊？
9: 大半是没有那个皮袄啊，这30块钱写不了。
10: 这字还不怎么样，这个。
9: 咱这个写字差得多。
10: 嗯，
9: 真写家呢真有一定的功夫。
10: 哎，
9: 写画全不容易。
10: 那是啊，
9: 你拿着一个画吧，你像这个白石老人。
10: 哦，
9: 画得很好，留下很多的这个我们学习的遗产。
10: 是啊，
9: 古诗也有画得好的。
10: 古诗谁呀？
9: 唐伯虎画美人画得好。
10: 对，
9: 米元璋画山水画得出名。
10: 不错，
9: 还有一个刘诗安。
10: 嗯，
9: 就是山东人，画扇面出名。
10: 哦，
9: 我真见过他的扇面。
10: 见过吗？
9: 这画是在解放前，我在天津劝业场四楼，我见过刘诗安一张扇面。
10: 嗯，
9: 在那玻璃罩子上罩着。您猜画了什么？
10: 画什么？
9: 画了一个茄子。
10: 哦，
9: 标价是大洋200块。
10: 嚯，
9: 现大洋200块，这东西画真值钱，
10: 真不少。
9: 刘诗安画了个茄子就200块。
10: 嗯，
9: 他要画个菜园子
10: 那得多少钱？
9: 那就买不起了。那就
10: 哎，是买不起那玩意儿。
9: 那没法买那个。
10: 哎，
9: 并不是画菜园子和茄子的问题，因为他画要一出名啊，这就算值得钱了。
10: 对，
9: 可是有一样，画得好的人呢不好求。
10: 哦，他不给画。
9: 不是不给画，因为他的工作忙，你拿过去他就给你画呀，他就应酬不了了。
10: 对。
9: 哎，大哥，您给我画个扇面怎么样啊？我可不行，我画得不好。这个一听啊，哦，您画得不好啊，我就乐意要您这不好。
10: 嗯，
9: 您就还得给我画画。他推辞不了了，你看你，我说画得不好，非叫我画，好吧，您把它撂这儿，过年八月来拿来吧。
10: 过年八月，
9: 一支就支你一年，
10: 能画一年吗？
9: 八月谁拿扇子？
10: 就是啊，
9: 他这什么呢？一个推辞。
10: 嗯，
9: 那意思你乐意画就撂在这儿，不乐意画你就拿走。
10: 对，
9: 他不可能给你画得快，他又画得好，或你来了他就给你画，画完你拿走，你又拿来了，他都应酬不了了。
10: 对呀、啊，
9: 他本人的工作还要搞呢。可是画呢，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10: 是啊，
9: 有时他在这精神集中，一高兴，抄起笔来，唰唰唰，一会儿就画完了，画出来是又精彩又有神。
10: 哎，
9: 可是画的好的是不好求。
10: 嗯，
9: 要画的不怎么样那个，你甭求他，他能找你。
10: 有这路人，
9: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有一次我刚换了个扇面，走在这个普利门那儿，我正扇着了，遇见我这朋友了。哎呦，这不是佩楼吗？我说是我呀。怎么刚换的扇面吗？我说是啊。过来我瞧瞧。我说你瞧什么呀？我说一个白扇面，怎么不画画呢？我说画什么呀？啊，别别，我给你画画。
10: 嗯，
9: 啊，抢着给我画画。
10: 是喽。
9: 我说不行啊，我说你们这个画家一画就是多少日子，我还等用呢。哎，日子不长，我这画非常的快。我说好吧，您受得累给画吧。你画个什么呀？问我。我说画什么呀，客有主便得了，你想画什么全可以。怎么办？嗯，我给你画个四大美人吧。
10: 嚯，四大美人不含糊，
9: 一张嘴给我画四大美人。
10: 嗯，
9: 这四大美人是美人中的四绝呀。
10: 是啊，
9: 肯达基、醉杨妃、笑褒姒并西施，各有它的特点。
10: 那是啊，
9: 画美人还有一个最难的地方。
10: 什么地方？
9: 就是美人那个头发。
10: 哦，
9: 你画的软了赛乳毛，画的硬了赛铁条。
10: 呵，
9: 所以说要有一定的功夫。
10: 对，
9: 我说好吧，我说这四大美人得多少日子？一个礼拜。
10: 还真快，
9: 一个礼拜。我说好吧，到第八天我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咱那个四大美人画得了没有啊？哟，兄弟，我对不起你，四大美人我给你画坏了。
10: 画坏了？
9: 哎，画得好就画坏了。我说画坏了你给我吧。哎，别家，画坏了给你拿着多寒碜呢，画坏了没有关系，我能给你改。
10: 哦，他还能改了。
9: 哎，画坏了他还能改。
10: 嗯，
9: 我说这改什么呢？我给你改个五鬼闹盼吧。
10: 这美人画的不怎么样，这个
9: 甭问，把美人画成小鬼了。这个，
10: 哎，
9: 我给你画个五鬼闹盼，当中贴成大鬼，这就行了。我说就这么办吧，我那意思完这个扇面随你造去吧。
10: 哎，
9: 我说这得几天呢？五天。到六天头上我又找他去了。我说大哥，咱那个五鬼闹盼画得了没有？
10: 哟，
9: 兄弟，对不起你，五鬼闹盼我又给你画坏了。
10: 又画坏了？
9: 又画坏了。我说给我吧。别给你啊，画坏拿着多寒碜呢。这个画坏了我给你改。
10: 还能改啊？
9: 还能改。我说这改什么呢？给你改一大朵的牡丹花，色重那点把它都全盖上了。
10: 嗯，
9: 我说好吧。我说几天？三天。日子又近了。
10: 哎，
9: 第四天头上我又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大朵的牡丹花画得怎么样了？哟，兄弟，我给你画坏了。
10: 又坏了？
9: 又坏了。我说坏了怎么办呢？这回我给你改，我给你改个黑扇面吧。
10: 黑扇面？
9: 我说你甭改了，我自己到家里拿那墨水去抹去得了。
10: 那就甭改了，
9: 画的不好啊就能出这样的笑话。
10: 好，不是吗？
9: 你要是有一定的功夫呢，就没有这个笑话。
10: 对
9: 啊，人的爱好不一样，就有好画的啊，就有好什么呢，好唱歌的。
10: 嗯，
9: 就有好啊

0: 弹琴的。
1: 哎，
0: 啊，娱乐吗？
1: 是啊，
0: 你拿着这个琴，现在是可以说少有。
1: 嗯，有
0: 有吗？
1: 您这边唱的扬琴、提琴、口琴不很多吗？
0: 我说的这个琴并不是这类的琴。
1: 什么琴呢？
0: 我说的是瑶琴。
1: 哦，瑶琴呢？
0: 复瑶琴很少。
1: 嗯，对，
0: 现在没有复的了。嗯，也别说，在解放前我在天津住的时候，我们那个房东他叫傅瑶琴。
1: 嗯，
0: 他那年岁数还不大呢。
1: 多大岁数？
0: 20来岁。他的瑶琴傅的根本就不怎么样，也没有人听。他不有俩钱吗？
1: 啊，
0: 他家里什么厨子老妈下人很多呀，他叫这些个下人呢来听他父亲。
1: 哦，
0: 如果要来听他父亲呢，就不用去干活。
1: 要不听琴呢，
0: 那要多干活。
1: 嗯，
0: 您猜这些个人怎么样啊？能乐意去干活，也不乐意来听琴。
1: 这琴不怎么样，
0: 他还着急呢。呵，我父幽琴呢，愣找不着知音的。
1: 嗯，
0: 他不说他父的不好，他说没有知音的。你别说，那一天呢，还真来了知音的了。
1: 谁呀？
0: 他们家新来一个女佣人，给他拾掇拾掇屋子。那一天正拾掇屋子了，他正父幽琴，也寸劲儿。那一天的父的邀琴呢，调子背一些。
1: 什么调子？
0: 孔仲尼叹颜回，是才高命短。
1: 哦，背调。
0: 他正负着邀琴了，这个女佣人呢在旁边拾掇拾掇屋子，忽然间站住了，眼泪流下来了。
1: 嗯，
0: 他有那么一个发现，非常的高兴，赶紧站起来了，过来给女佣人作了个揖。
1: 哎呀，
0: 想不到这些个年我可遇见知音的了。这女佣人非常的纳闷儿，
2: 要少爷，什么叫知音呢？
0: 哎，知音就是你懂得这个琴呐。
2: 要少爷，我不懂。
0: 哦，你会抚这个琴呢？
2: 我也不会抚。那你哭什么呀？是这样，我是个寡妇，我丈夫活着的时候。
0: 哦，你丈夫会抚瑶琴。
2: 我丈夫也不会抚瑶琴。
0: 哦，他懂得这个琴，
2: 他也不懂。那你为什么哭呢？是这样，我丈夫活着，他是一个摊棉花的，我听着您那个味儿啊，跟他那差不多。
1: 好嘛，不怎么样。这个
0: 他这个摇琴妇啊，就跟那摊棉花差不多了。
1: 嗯，
0: 就那个嘚嘚当嘚嘚当，
1: 没有什么意思。
0: 那还服个什么劲儿啊？趁早找个地方歇一会儿。
1: 就是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古老啊，现在没有人呢，好研究它。
1: 哎，
0: 现在你看最普通的，人人所爱好的就是棋类。
1: 棋都什么棋呢？
0: 分军棋、跳棋、什么航空棋。哎，最普遍的是象棋。
1: 哎，
0: 一共这棋盘上啊32个棋子儿。
1: 哎，
0: 一边16个子儿，什么五卒二马车两条。
1: 嗯，
0: 双炮四象保一帅。
1: 对，
0: 你看棋子儿简单呢，那个布眼可不简单。
1: 哎，很闹妙的。
0: 两个人下棋，你下不过他，你就是下不过他，你差两步就是差两步。
1: 嗯，
0: 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下棋分文棋分武棋。
1: 什么叫文棋？什么叫武棋？
0: 由说话方面就听出来了。文棋，哥俩一见面，哟呵，大哥今天怎么着，休息吗？可不吗？来，哥俩摆两盘。不行，我这棋哪下得过您呢？别客气了，哥俩不就是玩吗？来，摆上，哥俩摆上。
1: 哎，
0: 摆上之后互相谦让。大哥您先走吧。别别别，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不，兄弟你先走吧。不，大哥您先走吧。这兄弟咱还走不走啊？在哪儿？
1: 就是啊，
0: 让等天黑着不能走了，干脆咱哥俩是红先黑后，怎么样？这个一低头，哟，有你的啊，我拿着红棋子儿，红先黑后，完了我不攻了，我先走了。飞象。
1: 嗯，
0: 先走飞个象。
1: 是啊，
0: 你再瞧对方知识，这儿拱棋不足，那儿跳马，由开局到残局，你看吧，是一步紧似一步，是步步有意思。
1: 对，
0: 下个差个3-4步了，这位把棋子拿起来了。大哥，我说我不行吗？你非得叫我活受罪。完了，这盘棋我输了。啊，不不，兄弟，这不还能走吗？是能走啊，你看这不还有3步，这不就完了吗？把那个输的不眼就指出来，下的高。
1: 嗯，
0: 不是说非被老架僵的动不了劲儿了，那才认输，那就没有意思了。
1: 是啊，
0: 这是文棋。
1: 要武棋呢？
0: 武棋不是下的是棋，
1: 下什么？
0: 而下的是话。两个人见面一说话，你的

0: 清白了，撸胳膊挽袖子。
1: 嗯，
0: 老二，你还敢杀一盘吗？
1: 杀一盘，
0: 杀一盘。
1: 嗯，
0: 再听那个杀一盘呢，你行吗？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妈，我不行，今天我叫你喝饱喽。
1: 怎么还喝饱了啊？
0: 就是喝齐汤啊。
1: 哦，
0: 妈，我喝饱了，不信摆上，摆上就摆上，摆上，摆上，摆上之后可有样，今天下棋可得我先走，妈你先走，你把人王请出来也得我先走，好，就叫你先走，我先走，挡都跑。
1: 他这是下棋吗？
0: 他这玩命来了，五分钟下了17盘。
1: 呵，
0: 您琢磨够摆棋子的功夫不够？
1: 就是啊，
0: 这个就学不出高招来了，
1: 本来是
0: 没有不演了，这就棋就不怎么样了。可是有下得好的。
1: 有吗？
0: 我在天津有个东马路有个马棚胡同，我见过二位老者下棋下得好。这老哥俩又吃完了早饭就下，一直下定了是日落西山，有时候这盘棋将将下完，有时候下不完，太阳落山了，那棋子儿啊看起来都模糊了，看棋子儿啊得趴到棋盘上仔细看了。
1: 嗯，
0: 老哥俩呀还舍不得走呢。
1: 哦，
0: 咱哥俩非得下完这盘棋不可。哎，老哥哥来，我看该我走了，看了有5分钟，把棋子儿这才抄起来。行了，这回我有了步了。老哥哥，拿我这个车呀，我吃你这个炮。
1: 哦，
0: 把炮吃过来了，还不放心，找个亮地方看看。哎，不行啊！
1: 怎么？
0: 这是我的那个炮啊！
1: 好嘛，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0: 棋子看不清了，还来了。
1: 嗯，
0: 这什么呢？爱好。
1: 是啊，
0: 就有好下棋的，就有好看棋的。
1: 哎，
0: 这个看棋又分两种，
1: 都什么？
0: 有一路看棋不言不语，
1: 嗯，
0: 在你后旁边那么一站，一看你这个步走的好，他有个表情；你走的不好，他也有个表情。
1: 哦，
0: 说比说你走的好。他一看看着这一步走得非常的妙，
1: 嗯，
0: 他有那么一个亲情，嗯，心我说好，这一步棋我没看出来，我学了一招，这是下得好，
1: 下得不好的呢？
0: 这一步如果不好，由他那儿你就受不了。这意思，这不倒霉吗？怎么走这么一步啊？
1: 嗯，
0: 哎，他这是看起来人可不愿意，
1: 哎，
0: 就怕有这么一路看棋的。
1: 什么看棋的？
0: 他看着看着满带支招的。
1: 哦。
0: 支招还不要紧呢，他还有动作。
1: 嗯，
0: 有时候你看在咱门口，到夏天有很多蹲在地下那下棋，一人穿着个背心，穿着个裤头，凉快吗？
1: 对。
0: 二位下棋啊，一边有10-20位看棋的，唯独看歪脖愣啊，那才忠心耿耿呢。
1: 是啊，
0: 他向着他呀，把那个赢了他，仿佛露脸。
1: 哎，
0: 人家看棋不愿意是好的，就有那个支招的，他看着不眼来了。人家正在那想步法了，他在后边着急，他叫这位，哎，你愣着什么？拱卒。
1: 嗯，
0: 他叫这位拱卒，人家一看这个卒根本就拱不得，没理他这个茬，他急了，你猜怎么样
1: 啊？
0: 他拿他的磕膝盖拱那位的腰眼儿，哎，拱卒，
1: 嚯，
0: 拱卒，
1: 嗯，
0: 把这个差一点没拱趴下，那意思我拱哪个卒啊？他急了。他把棋子抄起来，拱哪个卒啊？不就拱这个卒吗？哎，哎呦呵，这不行啊，这有个车呀、啊。
1: 哎，好嘛，拿卒喂车去。
0: 那横着个车，你搁多少卒不给吃的吗？
1: 就是啊，
0: 这就没有意思了。
1: 嗯，
0: 您说支招有没有啊？
1: 还有吗？
0: 真有。
1: 哦，
0: 我有个二大爷，就喜欢呢，看棋支招。
1: 嗯，
0: 只要叫他遇见下棋的，他算走不动了。有一次我们家里吃煮包子，就是包饺子，我二大爷拿着醋瓶子打醋去，走到半道上遇见下棋的了，3盘棋。我二大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是打胜不打败。他向着下好棋的，把那个赢了，仿佛他也露脸。
1: 哦，
0: 他一看有3盘棋，哎，这盘棋不怎么样。
1: 怎么？
0: 刚摆上。
1: 哦，
0: 他不支招，一看这第2盘棋还没分输赢了，一看第3盘棋，哎，这盘行了。
1: 怎么行了？
0: 一位下得好，一位下得不好。
1: 嗯，
0: 下得不好那个已然输了3盘棋了，那个脑筋呐、啊、都蹦起来了。我二大爷看不出眉眼高低来。过来，他支招，帮着下好棋，那个支招，哎，这盘棋行了，哎，炮沉底，车搁第2路上，跳马，哎，老将出不来，哎，肋上有车，完了，好，3盘棋他给支死了，
1: 哼。
0: 你琢磨那位

0: 也能饶吗？
1: 就是，
0: 不，你找谁呀你？我跟他下棋，我跟你下棋啊？向你躲开不得了吗？
1: 是啊，
0: 我二大跟他抹稀泥，什么？你跟他下棋，跟我下棋呀、啊？你跟他还不行呢，你跟我不是更不行了吗？哦，我不行，你蹲那儿，咱俩来一盘，来一盘呢？我不好下棋，我就好看输棋的，
1: 好吗？气人呢，这是。
0: 这位能没活吗？我你哪儿学来的？旁边整有个茶碗，抄起来啊，啪，就拽我二大爷脑袋上。
1: 嗯，
0: 茶碗也碎了，我二大爷头也破了，血也流下来了，这才后悔。哟，我给你支支招，至于给我一茶碗吗？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啊？打这儿我得到你的经验教训，我这一辈子我不支招。这为什么呢？给你支招，给我一茶碗。这，哎呀，刚一扭头，二哥拱足，那他又跑这边来了呀。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3: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5: 什么？健康证？
1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5: 什么电话号码？
1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

0: 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船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

0: 研究。
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0: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肾类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7: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8: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 2026-2030 年”，推动三地优质

0: 台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三十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2: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5: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7: 40亩，
6: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6: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0: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9: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0: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1: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8: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 让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

0: 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根据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布的声明，此次撤离令涉及马尔瓦尼耶、卢比耶以及塔法赫塔等村镇。以军在声明中指责黎真主党破坏了停火协议，称以军因此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而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今天在雄安启动。本次活动共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举措。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4: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15: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他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他要向这个舰艇报告它的方位和距离，还有它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了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14: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

0: 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1: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没能达到这种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他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5月份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当然了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包括侦察机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应该首先还是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0: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2: 黎明系统实际上是俄罗斯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地面的，由于相对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导航通信信息传递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或者通信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进行导航通信情报的侦查就给它增加了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它未来和现在的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张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1: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

0: 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但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还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啊，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啊，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又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啊，向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2: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啊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呀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了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是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3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

0: 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2: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3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2月底到3月份进行的冲突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是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4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费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的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基地啊，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啊、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为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1: 您归纳为3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3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6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3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的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

0: 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都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它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它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它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嗯，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0: 是。
1: 嗯，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2: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情况。现在之前有媒体认为呢，伊朗恢复了70%到75%的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你像美国 CNN 在4月份报道说，这美国的情报显示认为大约一半的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幸存，现在又有消息说是有32%得到了幸存。那么包括它的这个伊朗的大部分的岸基的反舰巡航导弹仍然是完好无缺。当然我觉得这一点有可能 美国媒体有可能有一定的夸大，因为现在来说呢，美国媒体还是比较反特朗普的，他想通过夸大伊朗的这种实力呢，来衬托也

0: 特朗普军事行动的失败，那么不排除呢这里面有一定夸大的可能性，包括这个无人机方面，无人机方面呢可能伊朗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这个恢复生产，因为这个它的这无人机制造呢它采取了去中心化的一个措施，它可以依赖民用的一些原件和小型的作坊，你像美军通过打击几个核心的兵工厂很难彻底这个摧毁伊朗的无人机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呢现在伊朗开始重新恢复无人机的生产，而且呢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把无人机的总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是美国媒体对伊朗实力恢复的一个评估。那么伊朗谈及新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手段啊。之前呢在作战中伊朗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打击，美国以色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伊朗呢也进行了全力的回应，我觉得现在三方呢恐怕都不会有所之前都不会有所保留，即便他有新的手段新的战术新的装备，恐怕呢也不是那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伊朗的这种声明本身呢是对美国进行威慑，是对美国和支持美国的第七国家的一种警告。
1: 如果说真的要动用武器装备或者战术的话，也是继续用无人机和导弹来展开一定规模的这个回应。
0: 是的，主要是这几个类型。
1: 好的，那么美伊在战场上零星交火不停，在谈判桌上双方的表态也是不断的反转。那比如说网传的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据说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美国与伊朗方面多次声称对方已经谈妥了，又多次声称对方在捏造。曹老师，为什么针对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表态不一，而且是出现了多次的反转？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和伊朗谈判呢，它是在一个停火状态下的谈判啊，它可不是这个说是我们已经签了和平协议了就再也不打了，而是边打边谈。你看这个美国呢虽然在和伊朗谈判，但是在停火期间他也发动了对伊朗的小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所以呢并没有完全的停火。但是呢双方又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达成了一致，可是说法又不一样啊，各表就是自己的观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就是在大的方面双方看起来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同意不同意停火，美国当然说我同意停火啊，你不要打我呀，我也不打你。那事实上呢并非这样的，因为你说大家都同意停火了，可是伊朗要求的是你不但不能打我伊朗，你也不能打黎巴嫩啊，这个还有也不能打像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组织。那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停火，那这个我们同意停火了，但是美国他现在不无法控制住这个以色列啊来打黎巴嫩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不一致了吧。还有那美国说应该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说我也同意啊，这个你看双方是不是都一致了，大家都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呀，但美国说的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不能由伊朗来管理，因为伊朗现在提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要如果开通的话，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封锁，然后呢我是要收相应的费用的啊，这样才能开通。所以你看虽然双方说霍尔木兹海峡都同意开通，但是呢这个前提条件不一样，美国要求就是他来掌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伊朗说呢由他来这个和阿曼啊就这样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家来管理。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表述又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就看到双方的表态不一，多次的反转。这个呢就是因为大的这个方向或者问题是一致的，但是在小的具体落实的这个方案上或实施的行动上这个认识完全不同。
1: 大的方向双方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还在拉扯和打磨之中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份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说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张老师，在美伊谈判的关键阶段，美方强推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究竟是何来头？美国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绑定，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战略深意呢？
0: 加布拉罕协议呢是2020年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在美国的斡旋下签署的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三国呢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话阿联酋和巴林分别成为继埃及约旦之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后续摩洛哥呀苏丹包括哈萨克斯坦等国也相继加入了这个协议框架。2020年签署阿布拉罕协议的时候呢正值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所以呢特朗普政府把这个协议视为

0: 加布拉罕协议和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把它进行捆绑。我觉得呢，有三大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他想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绑定呢，来拆解伊朗的抵抗之弧。那伊朗几十年来在中东扩张影响力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反伊反美、支持巴勒斯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帜上。那么，这个如果说让这个伊朗加入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核心这个依赖就不存在了。其次呢，他要以此呢来巩固美以同盟。如果说阿拉伯国家这个能够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相当于给美国战队给这个以色列战队加入到以色列的阵营，同时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样呢相当于美国帮以色列建立一个更为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样呢推动这个亚伯拉罕扩容可以作为对以色列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支持。此外呢，我觉得呢，他也有包装外交政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刚才谈到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如果能够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那么可以彰显他的中东外交的政绩。如果成功了，那么特朗普可能会大书特书，把它包装为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外交胜利。从而呢，向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呢，包括保守派交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想法是很好，但是现在各方呢主要都表示了一些拒绝短时间内这个想法难以实现。
1: 那么在美伊在战场和谈判桌上角力的同时，以色列的炮火是接连指向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比如说这个加大在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也包括声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扩大所谓的战区。曹老师，以色列为何突然在多条战线上加大打击力度呢？
2: 因为它和这个整个中东的这个战局是相关的，特别是美伊谈判是在停火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这个伊朗特别提出来，在停火期间应该包括不能够对黎巴嫩真主党或这个哈马斯或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不愿意美国和伊朗停火，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中东脱身，所以呢，他加大了对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打击，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打击，这样实际上就间接的破坏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那么就达到了使美国一直拖在中东，为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来帮忙来站台的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1: 那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其实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放弃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但是随着美以伊各方在战争边缘的不断试探，短期内地区面临的风险是否在进一步上升呢？张老师，
0: 我总体认为的是保持这种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呢，这个对于现在的美国和伊朗来说，大规模的战争仍非他们这个情愿，不是他们第一选择。尤其是要先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应该说，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先解决了，对双方是都有利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最近宣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是首先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双方呢，恐怕还是要以谈为主，军事对抗呢仍然服务于谈判。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也不排除他的这个武装冲突，这个在某些因素的这个促使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升级的可能性毕竟呢，双方现在仍然进行持续的互袭，那么这种相互袭击呢，有可能会触发失控的风险。特别是这种这个小规模的交火，这个当误伤或者说这个导致对方比较大的损失之后呢，有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升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术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0: 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那接下来关注骤然升温的俄乌局势。为回应境内民用设施遇袭，俄罗斯近日使用针束和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系统性打击。乌方随后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方面寻求支持，并宣布将从瑞典购买新型战斗机。那么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如果俄乌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是否会放弃主导谈判进程？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罗斯24号使用针束、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另据报道，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
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在这次打击中，俄方再次使用针束高超声速导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曹老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要使用针束导弹、匕首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来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发动这种打击呢？因为这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个原因，就是当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无人机给这个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学校啊，就是造成了当打击的时候吧，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我说的是重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呢，打击了俄罗斯的军工及能源的企业，给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就使用了针束和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它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附近的目标。因为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力量上，这个区域里边的防空反导力量非常强，你如果用一般的导弹可能很难达到突防的目的，而针束导弹和匕首导弹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命中概率或突防力是非常强的，因此它只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或这样的武器装备才能达到它突防打击的效果。而我们看到现实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它不但使用了这种针束导弹，还配以6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的同时的攻击，就从多方向、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式来打击这些重要目标。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啊，就是双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之后啊，对对方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也就是你战争的潜力啊，还有人员造成重大伤亡，那么这就使得就是俄乌这个冲突或者战争进一步的升级，然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在使用了针束匕首导弹以后，那这个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俄罗斯还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大使要从基辅撤离，因为他的意味着我下一阶段可能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更这个突防性更强的

0: 个打击的这种空袭的力度，那这就也意味着就是作为这个基辅啊这样一个首都或重要的目标呢，已经在俄罗斯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覆盖之下了，主持人。
1: 嗯，那么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俄军只用过三次的真术，可以说每一次动用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俄罗斯的，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莫斯科的红线。那么联系俄罗斯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来分析，您认为俄乌冲突是否会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将再次升级呢，张老师？
2: 俄罗斯呢，确实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更大规模、更大烈度，包括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空袭打击。刚才您也谈到了，俄罗斯，敦促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包括公民撤离基辅，而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呢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而且呢，他还呼吁伙伴国家呢不要继续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哎，虽然说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俄罗斯是对乌克兰做出威慑，而乌克兰借机向西方索要援助，但是呢，指向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俄罗斯要对乌克兰进行规模更大一些的打击。但是呢，能不能叫这个升级？我觉得呢是值得商榷啊，因为这轮打击的直接的导火索，刚才陶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的一处学校的宿舍，导致了重大的平民的伤亡。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呢，这个否认瞄准了平民目标，认为打击的是军事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也没有拿出这个证据来证明打击的这个设施呢是这个军事设施。相反呢，俄罗斯也组织了外国的记者去这个考察，去这个报道。能证实当时呢确实是一个民用的一个设施。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对乌克兰的打击呢，是某种意义讲是这个惩罚性的，目标是明确但是也是有限的。而且呢，这个之前他对基辅的打击呢，已经给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这个设施这个军事的一个指挥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不排除乌克兰俄罗斯还会有几轮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这轮空袭高强度空袭之后呢，我估计还会恢复到常规打击的水平，因为它的这个空袭呢要服从于它的军事目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导弹无人机的消耗。像它的这个真数导弹啊，包括比数导弹呢，它不支持它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所以呢，它可能会有几轮的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升级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嗯，那我们再看看乌克兰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7号，乌总统顾问利特温说，乌方再次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来寻求支持，请求获得爱国者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曹老师，美国现在被中东战事，我们可以说搞得焦头烂额，您认为他还顾得上乌克兰吗？
0: 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美国呀，在俄乌冲突上呢，它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谓这个变化呢，就是希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时候，用土地换和平，这是美国向乌克兰施压的一个重要的态度上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已经本着它的所谓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从乌克兰呢，就是让他支付50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矿产，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个乌克兰呢要给美国相应的矿产来作为他过去支持。而且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过去的军援，现在是一种军售，就是乌克兰要可以，但是我美国生产出来以后要有人来买单。现在呢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来买单，然后转给乌克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美国他有这种能力啊，就是他的军工企业比如说生产出来足够的啊这样的弹药，那么他还是可以向乌克兰进行出售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他还是会给乌克兰啊一些相应的弹药上的这些帮助，因为它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主持人。
1: 您的意思是美国依然会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他是在俄乌问题上态度会有变化？
0: 现在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比如说这个过去在拜登的时候他是军援呢，当时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讲的说，你过去不是说给我的吗？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他说了，那这个拜登总统是被你们骗了，那这个是美国。

0: 的这个纳税人的钱，那不能给，所以你是卖给你的。所以你看这个态度上，就从给军援嘛，现在成军售了，卖是要有偿的呀，所以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现在乌克兰战场还需要这样弹药啊，美国说我不是不给你啊，你得给我钱呢、啊、我根据情况我卖给你啊，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1: 嗯，像曹老师说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我们看北约包括欧盟在俄乌问题上是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5月21号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上，但是遭到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此外呢，据英国媒体报道，欧盟各国正在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那您对这一观点是怎样看的，张老师？
2: 总体上来看呢，欧盟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先看援乌问题，之前欧盟的态度是至少是口头上支持援乌，积极援乌，但是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呢还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很多国家他不愿意自掏腰包，想扛俄罗斯之慨，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呢作为抵押，或者把他的利息呢用于援助乌克兰。现在呢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很多国家呢在援乌问题上声势很大，但是如果说真要落实到自己头上呢，都会比较谨慎，比较纠结。你刚才你也谈到了，多个国家反对把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来援助乌克兰，那这就是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把这些国家军费的10%啊，大约啊10%来援助乌克兰，那可能有些就吃不消了。相较而言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包括波兰等靠近俄罗斯的国家呢，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德国的援助的总额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和俄罗斯接触，包括进行谈判问题上，看似发生了变化，由旁观者呢，向参与者过渡，但从态度上来看呢，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之前欧盟包括欧洲国家被排除在俄乌谈判之外，不是说这些欧洲国家不想参加，而是美国不想让他们参加。这个有评论说呢，这个欧洲被安排到了小孩桌。如今呢，欧洲这种担忧呢，并进一步的被强化了。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一个非常不利于欧洲的协议。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呢正在讨论要求这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元老出山啊，绕开美方，直接和普京开启这种对话，提高欧洲的话语权。
1: 嗯，那么我们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8号宣布说，乌克兰将从瑞典来购买20架英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之后，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英狮 CD 战斗机。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发表评论说，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曹老师，在欧洲多国重申要审视对乌援助问题的背景下，您如何分析乌克兰和瑞典就英狮战斗机达成的防务合作呢？
0: 我们先看，就是乌克兰为什么这时候要买这种英狮的战机，因为这说明啊，它用于俄乌冲突或俄乌的这个战场。那么说明呢，战争离不开空中的力量，而现在呢，就是乌克兰呢，它的空中力量比较弱，因为它大量的是无人机，而有人作战的飞机呢数量非常少。前段时间呢，主要是欧洲国家给他支持了一些这个美国的 F-16 啊，作为他的这个主战的飞机。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态度的变化和这些飞机的消耗，那现在就要把这个空中的有人战机的这个来源改为就是瑞典的英狮了。那在这个角度上看呢，他的这种防务合作是为了解决弥补它的空中作战力量不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北约的欧洲国家现在它不得不接过美国甩下的这个包袱了。过去是美国造的 F-16， 那现在美国假设不提供了，或者是有偿的提供，那就要由欧洲啊，就现在拿出来的就是英狮，因为它和 F-16 是一个数量级的这种战机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嗯，那么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呢，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经举行了3轮谈判。俄罗斯官员表示说，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的建议。那么根据目前战场态势等因素，张老师，您认为俄方会对谈判策略做出调整吗？
2: 目前呢，俄罗斯方面传递出看上去矛盾

0: 论的信号。一方面呢，普京总统在胜利日停火之后不止一次表示俄乌冲突进入了尾声。俄罗斯媒体29号也援引这个普京的话报道称呢，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啊，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呢，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的结束时限。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在军事上表现出增大对乌克兰打击力度的趋势。那么这两个现象呢，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呢，它的逻辑是清晰的。俄罗斯认为呢，现在掌握了战场上主动权，那么这个，他谈到的这个进入尾声呢，应该是指俄罗斯将通过作战达成作战目的，而非通过这个立刻的谈判来签署协议。那么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这样呢，这个它实际上是和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总体上呢，它目前战场上呢仍然是有利于俄罗斯方面。那么俄罗斯态度可以说是延续了之前的强硬，特别是在它的平民遭到打击之后，俄军近期在使用这个真数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所以说呢，他的一个态度软化的可能性是进一步降低了。
1: 好的，我们最后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多次表示说，如果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所以曹老师，您认为美国是否真的会暂停甚至放弃主导俄乌和平谈判呢？
2: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他绝不会放弃主导俄乌谈判的，因为美国现在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如果是让欧洲来去主导这个谈判，那他不会为美国的利益来服务的，所以这个美国不会放弃啊他的这个主导权。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已经获得了5000亿的矿产的协议的这种特权，而且还有重建啊，就是战争结束以后重建的啊，这个区域就在乌克兰划的区域，还有它的领域啊，在哪些方面它可以投资它的领域。所以这样一来呢，美国也不会啊放弃他对俄乌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再有一点呢，美国现在他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霸主的地位。那既然是霸主，那大家就要听他的。那即使是俄罗斯可以不听这个美国的，那乌克兰也必须要听美国的呀。美国现在让他拿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乌克兰必须执行。如果乌克兰不执行，那美国的霸权何存何在呀？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啊他的这种特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府第134次常务扩大会议召开；2026年嘉定区庆祝六一主题活动暨中小学生电影文化周成果展示活动举行；让机器学会边跑边想边走边看，同济大学发布最新技术成果；管校共建大思政实践基地，把课堂搬进历史现场。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区

0: 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34次常务扩大会议，听取一至四月全区经济运行调度情况，分析研判今年以来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调度部署下阶段经济运行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一至四月全区经济运行承压明显，各部门各街镇要持之以恒抓落实，进一步强化缺口管理，咬紧牙关奋力冲刺，为全区经济更好发展多做贡献。要针对一至四月相关情况进一步打开结构分析，确保预测科学合理，数据真实可靠，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坚实依据。会议指出，各部门各街镇要全力以赴补缺口，关键围绕服务业、工业、商业和房地产业四个重点指标抓好攻坚，要抓好短期调度和长远发展，围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结合国家和市级层面相关政策，抓紧研究制定本行业相关政策方案和细则。要坚定发展信心，抓牢抓实工业存量和爬坡攻坚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发展。要针对性服务调度商业攻坚企业，加快研究出台相关举措，推动头部企业业务扩量提质。要加大待售商品房和车位的盘活力度，坚决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副区长季倩倩、刘家峰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新、区政协副主席乐月明应邀出席会议。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
0: 昨天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嘉定区庆祝六一主题活动暨中小学生电影文化周成果展示活动在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1: 活动在德富路小学带来的弦乐演奏纸飞机中拉开帷幕，作为电影《雄狮少年》的插曲，悠扬的乐曲将全场带入承载着童心与梦想的电影世界。随后，新城实验小学两位队员分别扮作哪吒和敖丙，用童趣活泼的对话主持表彰环节，令人耳目一新。在光影对谈环节，电影学者、微电影主创人员、场馆代表以及参与亲子影院的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电影创作与观影体验展开深入交流。
2: 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主动参与其中，能够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这种形式特别好。
1: 现场，德润家童光影传习、红领巾系列微电影发布。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这些微电影将在嘉定影剧院集中展映。第四届区少先队辅导员幸福人生风采展示活动优秀个人获表彰。随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呼号。除了舞台上的集中呈现，在外场体验区，围绕首映礼主题，主办方设置了星梦大道、佳片长廊、映前驿站、主题片场、幕后工坊等五个区域，完整呈现电影从制作到首映的流程，让队员们沉浸式体验电影创作与展示的真实情境。走上红毯、海报签名、首映礼的仪式感让大家获得感满满。
3: 烽火外刚就是讲的俞秉奎老爷爷带领村子里的村民一起打击日军，然后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有去过比如说博物馆，还有一些上网啊，自行的去了解这个人物。拍电影就是自身体验更加的深刻，也了解到了老一辈的红军精神。
1: 市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慧文，副区长汤东英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彭小妍、姚卓林报道。
0: 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这两天嘉定各学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喜迎属于自己的节日，校园里处处洋溢着童真与欢乐。
1: 昨天，树坪幼儿园化身欢乐的海洋，一场中华小公民成长嘉年华庆六一活动热闹举行。在爱心义卖区域，五个摊位错落排开，竹编、绘本、古风饰品、面塑小人、漆扇各具特色，每个摊位的掌柜都由幼儿和老师共同担任，小朋友们拿着各自的招牌产品吆喝得有模有样。
4: 欢迎 迎来到周四班的古说视频小铺。今天的摊位上的美丽的物品都是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亲手制作的，彩色的手环，戴上这个手环一年走大运。
5: 我买了一把扇子，还有一个书签，还包起来的那个粽子。
1: 爱心集市热热闹闹，大班毕业画展也别出心裁，数十幅画作色彩缤纷，画下了孩子们对幼儿园的记忆，更藏着哥哥姐姐们对弟弟妹妹们的心意。
5: 因为我们要毕业了，再和弟弟妹妹告一次别。
6: 他说我要毕业了，我要把我最喜欢的民族村的环境送给我们的弟弟妹妹，让他能够自己开动脑筋，让他更加的自信。
1: 据了解，这场六一嘉年华筹备了近一个月，从场地划分到每个环节的设计，都是来自小朋友们的创意。
7: 我们的整场活动呢，都是由我们的儿童议事厅发起的，孩子自主发起，孩子自主的决策，今天来当自己的一个小主人。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也想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活动当中更好的获得自主探索、社会交往，还有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
1: 嘉荣媒记者黄香玉、姚卓林报道。
0: 昨天，智算未来滚动优化专用计算芯片创新论坛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举行。论坛上，同济大学发布第一代滚动优化专用计算芯片，旨在解决主流计算架构设计逻辑与实时滚动优化计算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适配问题。
1: 活动现场，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陈红做相关技术成果介绍。这款 MHU 芯片的核心任务并不是大规模数据的吞吐，而是支持强实时、强顺序、深预测、低功耗的时序因果推理，让运动体在每一步执行的同时，快速完成对未来多步状态的预测与评估。
8: 我们在做这个安全性的这些预测呀，包括安全性的规划控制的时候，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得更远，走一步再往前看 N 步，要有一个计算的一个能力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这款芯片最擅长的一个地方。
1: 这种走一步看多步的功能，正是未来自动驾驶汽车判断刹车时机，或是机器人在抓取水杯时预判机械手腕需要转多少度才不会碰到旁边的杯子所需要的核心智能。
9: 它用主要是预测控制的应用，预测控制我们叫 MPC 了，是上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种新型控制算法。那么对这种控制方法就 MPC 的期望很高，希望它能够用到更多领域。那个芯片呢，就为这些行业把预测控制这样一种智慧的控制方法用在他们的行业的这个设备上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1: 据悉，第一代芯片以验证技术路线，后代芯片将扩大数据吞吐，以融合更多传感信息，并针对自动驾驶、机器人、无人机等行业进行定制化开发。嘉定作为国内汽车产业链最完整、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能为芯片研发就近对接整车、传感器及自动驾驶头部企业提供便利，形成研发、验证、应用的快速闭环。可以预见，在高校创新能力与区域产业生态的双重驱动下，这款 MHU 芯片将不仅仅是一款专用计算产品，更有望成为我国端测智能在动态环境下自主决策落地生根的核心引擎。嘉荣媒记者徐晨毅、赵晨报道。
0: 昨天，记者从走进档案十家人文化根脉润同心大思政管校合作教育实践基地启动仪式上获悉，嘉定区档案馆与嘉定区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深入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充分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与红色档案育人价值，构建管校协同知行合一的育人新格局。
1: 活动上，嘉定区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将语文课、道法课、美术课搬进大思政管校合作教育实践基地，将馆藏老照片、历史手稿、家风家训等档案实物转化为生动课堂。记者看到，语文课《一件旧毛衣》的课堂上， 老师带着学生端详一件馆藏的旧毛衣，

0: 孩子们从针脚的纹理、毛衣主人的笔迹中试着读出背后的红色故事。另一边的道法课跟着钱大新学家风，学生们围坐在展柜旁，结合馆藏钱大新全集中收录的家书与族谱文献，逐句研读这位清代嘉定学者传下的家训格言。
1: 我们在教室里都是坐着听老师讲，在这里上课就像侦探一样，去看那些老照片、旧手稿。比如看到余光远爷爷的旧手稿时，我仿佛就看到他当时刻苦的样子，这知识就一下子活了起来。
0: 据了解，此次馆校合作将充分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与红色档案的育人价值。
2: 我们挖掘这边的一些本土的文化资源、红色资源，跟我们的这个双新课程教改当中的这些教材，我们去相融合，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在这个档案馆内啊，通过一些可触、可摸、可感的这样一些实物，那么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我们嘉定文化的一个根脉，然后能够更好的去传承我们的这个本土文化。
0: 嘉荣媒体记者席灵燕、傅天豪报道。
3: 再来关心医疗方面的消息。日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与上海同和骨科医院医联体揭牌仪式举行。
4: 活动现场，双方正式揭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医疗联合体单位，同时启动创伤中心筹建工作。据了解，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急诊创伤外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上海市临床重点学科，实行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一体化模式，在严重多发伤、创伤性休克、骨盆骨折等危重症救治方面抢救成功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接下来，东方医院将开放专家资源，开展门诊、手术指导、教学查房与疑难病例会诊，帮助上海同和骨科医院提升救治能力，共同打造区域创伤急救与脊柱微创特色品牌。
5: 在急救创伤救治的体系培训和这个质控方面呢，都是国内的有最好的标准，把我们东方医院的这个标准水平和一些这个质控的这个要求带到我们这个嘉定区，能够提升我们嘉定区域这个急救创伤的个水平。
4: 现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骨科主任、脊柱外科主任、脊柱微创中心主任贺时生、关节外科与创伤外科主任尹峰教授的名医工作室也同步落户同和骨科医院。据了解，上海同和骨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配备24小时高压氧舱等关键急救设施，为创伤患者的早期救治提供了坚实保障。嘉荣媒记者印沁请汪倩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

0: 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14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

0: 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1: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2: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5: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4: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9: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0: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1: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 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2: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8: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

0: 还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8: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8: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9: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7: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8: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7: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8: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

0: 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6次飞行。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2: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6: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7: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9: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0: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新华社播发文章：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科技强国建设。
1: 上海智源自研世界模型登顶全球评测榜单，验证在人形机器人应用方面，轻量化模型不逊于英伟达等超大参数模型。
0: 上海 AI 大模型龙头 MiniMax 启动 A 股 IPO 进程，距其登陆港交所仅4个多月，更充足的本土资金池为算力加注。
1: 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公正出席市政府贯彻落实会议，要求把责任落到岗、落到人、落到位。
0: 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在沪举行，上海互联网优质赋能计划发布，为创作者开辟更广阔空间。
1: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把底线思维变成场景思维，让户外市集上的红酒能按杯卖给顾客。本台优化营商环境一线实录播送记者报道。
0: 本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加开40多场次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
1: 我国将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关爱服务工作。
0: 南开大学、中山大学

0: 学通报论文数据存疑问题。
1: 美防长表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亚太及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美国、古巴两军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双方同意保持指挥层面沟通。
1: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北部郊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9.6度，最低气温19.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凉，后天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新华社昨天播发文章，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科技强国建设。文章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从深空探索到深海探秘，从物质本源到生命奥秘，从技术突破到能源创新，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勇担重任，以实干实绩书写创新答卷，一幅活力迸发的科技创新画卷在神州大地铺展开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站在关键节点，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一系列为科技强国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举措接连出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明确了任务，吹响了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强决心推进原始创新、以更实举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号角。
1: 昨天，为期9天的2026上海科技节也迎来闭幕时刻。上海科技馆特别邀请了众多科技工作者携子女走进场馆，共同感受科学的浪漫与传承的力量。这不仅是对科技工作者的节日致敬，更是一次科学家精神的温情传递。请听报道。
3: 这是一场为科技工作者量身定制的专属时刻。近40家高校、科研院所及高新技术企业的100余组科技家庭，在焕然一新的上海科技馆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探索科技之旅。当球幕影院的灯光渐暗，屏幕上闪现出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的画面，名专家、一线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变身科学老师、科普摊主，把高精尖的科技成果、科普产品带到市民身边。来自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5年级的倪慕辰代表科二代念出了写给爸爸妈妈的信。
4: 今天是5月30日，是属于你们的节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以为只有我们有儿童节，妈妈有三八妇女节，外公外婆有重阳节，没想到原来你们还有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3: 在倪慕辰的印象中，同为科研工作者的爸爸妈妈平时都很忙，除了学校和家，他们的办公室就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4: 偶尔偷偷希望爸爸的电脑可以早点关机，妈妈可以每周再多回来一次。不过没关系，你们忙的时候，我一定会继续支持你们，当好你们的小后方。
3: 耳濡目染下，科学的种子也在小姑娘的心中埋下。
5: 我爸会给我买一些那种可以做科学一些实验套装，然后有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坐着玩。我也想当这种科研人。
3: 稚嫩的童声里藏着对父母事业最纯真的理解与崇拜，这种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让严谨的科学精神有了最柔软的表达。从中中国船舶集团第708研究所民传部研究员杜瑞

0: 有了继续坚守的力量。
1: 这两年我们国家的传播行业发展非常迅速，相对来说我们的生产任务也是相当的紧张，我们也希望后续在国家的传播发展上能更进一层楼，贡献自己的更多力量。
0: 在上海科技馆副馆长辛格眼中，这场亲子专场活动既是致敬科技工作者，也是让科学家精神在代际之间完成一次温情的传递。
2: 我们也希望在今天啊，能够在科技馆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为孩子们种下一个科研的种子、科普的种子和爱好，或者说对科学事业向往，未来或许也会继承他们父母的事业，投身于科学。
0: 薪火相传，奔赴无尽科学山海，这一幕更为迎来闭幕时刻的2026上海科技节注入了又一抹亮色。过去一周多的时间，近2000场科普活动在全程展开，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市民生活。而科技节落幕之后能留下些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闵行区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于浩谦的科学实践里。这一天，在未来馆长说展屏活动上，他搭建了一台可以直观重现文物制造过程的机器人，让人眼前一亮。
3: 这个机器人它的头部是负责探测材料的，左手是负责挖掘的，通过右脚搅拌和塑形，接下来通过传送带传送到腹部烧制啊、冷却啊，最后到上色平台进行上色，已经完整的文物就可以做好了。
0: 对于科技馆而言，科技节闭幕后科普活动也将持续上新。辛格说，这个暑假科技馆、自博馆和天文馆将首次联动开展科普研学，让好奇成为习惯，探索融入日常。
2: 对科研科学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有一些深度的系列的研学课程，也会有一些在我们的展区里面做一些专业讲解，甚至在我们馆外联动一些实验室的资源啊，让青少年能够获得更好更优质的一些科创教育服务的资源。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作为上海科技节科普开放板块的一场重要活动，从粒子走向星河，探寻宇宙隐形密码开放日活动昨天在上海李政道研究所举行。包括暗物质物理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在内的三大基础研究阵地联合向公众敞开大门。在李政道研究所展示大厅，这个液氙暗物质探测器原型机前围了不少参观者。过去16年，上海交大研究团队在四川大凉山2400米深处自主研制出了三代液氙探测器，持续提升探测灵敏度。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朱宁介绍说，
5: 下一代的是做20吨级的一个液氙探测器，它预计是2027年就能够投入运行，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最灵敏的一个暗物质探测的一个探测仪。我们就希望是通过未来5到10年的一个研究，对现在主流的这个暗物质理论啊，能给出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答复。
4: 这次展出的另两个硬核装置模型，分别是位于海南南海3500米深处的海灵中微子望远镜，和位于青海冷湖海拔4300米的 JAST 光谱望远镜。两大设施建成后，有望解答宇宙射线起源之谜。
6: 记者昨天从智源机器人获悉，旗下自研世界模型机翼 2.0 凭借优异的综合表现，在全球世界模型评测基准世界竞技场感知与动作响应榜单中位列第一。何为世界模型？简单来说，就是能理解物理世界规律的 AI 大模型。比如，机器人有了世界模型的能力，就知道杯子掉地上会碎、水往低处流、积木搭太高会倒等常识。世界竞技场是当前世界模型行业的国际权威评测基准，由清华大学联合普林斯顿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全球顶尖高校打造，主要分为感知与动作响应和数据引擎两个核心赛道。通过16项细分指标和3类机器人实操任务来考核具身智能对物理规律、三维感知、动作预判等理解能力。记者从披露的技术文档中获悉，机翼 2.0 仅用20亿小参数的模型，结果比英伟达、微软等超大参数的旗舰模型效果更优秀，也验证了在人形机器人应用方面，轻量化模型的适配性不逊于超大参数模型。 支援团队并没有专门为比赛做针对性优化，只是用通用版本稍加调整就参赛了，相当于裸考拿冠军。它的厉害之处在于，机器人能在大脑里搭建一个虚拟场景，可以反复尝试各种动作，犯了错也不会真的弄坏东西，等熟练掌握技能后再搬到现实世界中使用。这样既省钱又安全，还能大大加速机器人的学习过程。
4: 中国证监会昨天披露，上海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西宇科技在上海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拟发行 A 股上市，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 MiniMax 成立于2022年初，是少数自成立起即专注全模态模型研发的大模型公司之一。今年1月9号 ,MiniMax 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刷新从成立到 IPO 历时最短的 AI 公司记录。发行价165港元，首日大涨 109%。截至5月29号，股价报840港元，市值达 2634.54 亿港元。此次启动 A 股辅导，标志着公司成为国内又一家启动 A 加 H 双平台布局的 AI 大模型企业。从港股上市到 A 股备案间隔仅约四个月，快于行业常规节奏。此前，中国头部 AI 公司的估值长期由境外的美元资本主导， MiniMax 目前超过 70% 的收入来自海外市场。通过 A 股上市， MiniMax 能让中国 AI 资产的定价权回归本土，对冲单一海外市场的估值风险，还能极大提升品牌在国内政企客户中的影响力。不久前，公司创始人严俊杰在国新办举行的一场高规格民营企业家见面会上就表达了对国内市场的期待。
7: 其实人工智能呢已经多次出现在五年规划之中，这次五年规划呢也是有关于人工智能加，也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阐述跟布局吧。作为人工智能的企业呢，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振奋的。未来的话呢，从上游的半导体产业、芯片的制造、软件、云平台，然后再到人工智能，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4: 不难发现，此前在 A 股上市的人工智能标的多为算力企业，如寒武纪、木西股份、摩尔县城等，缺少通用大模型核心资产。当前 MiniMax 与诞生于北京的智谱 AI 同步冲刺 A 股，意味着国内两大头部大模型企业有望会师科创板，填补 A 股人工智能大模型核心技术层的标的空白，推动 AI 赛道估值逻辑从炒硬件转向核心技术定价。最重要的是，回归 A 股有助于 MiniMax 深度绑定本土政策及产业生态。经 A 股上市辅导， MiniMax 既能满足国内监管要求，也能为后续大规模落地国内行业订单扫清障碍，真正实现海外现金流造血、国内市场扩量的双轮发展。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继续报告新闻。国务院安委会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海市政府随后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及市防检救灾委主任龚正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警钟长鸣，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上海高质量发展。龚正指出，思想认识绝不能有丝毫麻痹，一定要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防范风险绝不能有半点懈怠，一定要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全力遏制易发多发事故，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射电作业、高空悬挂物、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深入开展针对性排查， 要全力抓好隐患排查整治，重点聚焦危险化学品行业、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程领域、交通运输领域、高坠事故等，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公正强调，责任落实绝不能有一丝悬空，一定要把责任落到岗、落到人、落到位，要着力解决想不到、管不到、灯下黑等突出问题，努力从解剖一个问题上升到解决一类问题，要敢于动真碰硬，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坚决防范执法宽松软问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出席。
4: 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昨晚在上海举行，全球数百位互联网创作者代表及行业领军人物齐聚黄浦江畔，探寻优创密码，为通过互联网讲好中国故事、上海故事注入强劲动能。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活动，请听报道。
9: 盛典开场前是众多内容创作者期待的热力大道时间，这些擅长以上海为题材的全球创作者们在追光灯和摄影机的包围下逐一亮相，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但在这一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互联网内容创作者。这名舞者杨文涛说，上海有着其他城市难以替代的优势，在各方的温暖支持下，他们从漂泊的孩子变成了有家的宝贝。
10: 上海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所有这些创作者能够在这个盛会的期间交流，去欣赏到彼此，去成长。
9: 表白上海的不止杨文涛一个，拉脱维亚籍拉丁舞裁判谢尔盖斯·辛金斯此前因为九头身比例潇洒的舞姿被网友称为法拉利裁判。在一段优雅的舞蹈之后，他透露说想在上海住上几年。
11: My wife is choosing 上海。
12: 其实是我妻子选择了上海，在这个周一我在给我女儿找学校，可能想在上海住上几年，因为我们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里的氛围感，还有这座城市的活力。
9: 在上海，优质内容的创作者们被接纳、被认可、被尊重。去年初，一对中美家庭在上海奔现，感动许多网友。故事的主人公视频博主诺伊曼·布雷肯带着家人又一次来到上海，在盛典上他们展示了一幅中英文结合的书法作品，传递跨越国界的真诚共情。
13: 马燕大吉，谢谢农好。
12: 这次也就是到处逛逛，买买东西，尝尝各种美食，当然还要参加这次盛典活动。我觉得我女儿懂得中文都比我多了，所以我特意买了两本学中文的书，打算好好学一学。
9: 一年多来，两个家庭之间的交流从未间断。博主楚蓉蓉在外滩 FTC 注册了公司，开启了系统性的内容创作。见面时，两家人还穿上了之前定制的 T 恤衫，胸口用中英文写着“交个朋友吧”。
14: 熟络了很多，上次来其实已经带他们吃过很多上海传统的美食，然后他最喜欢吃汤包，但是这次吃的时候他还是被烫到了，太心急了。
9: 来自小红书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外国用户发布的中国旅行笔记数量同比增长5倍，上海是海外用户搜索量最高的中国城市。楚蓉蓉对此深有体会。
14: 上海的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那天 Breaking 也有在问我，他说对此怎么看。我其实当时跟他说我们非常的欢迎，因为特别希望外国游客可以真实的自己到上海来亲眼看一看，看一看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15: 喜欢上海不需要理由，每个角落每盏都活的是温柔。
9: 爱唱歌的罗小罗把歌唱到了盛典现场，他还分享了一个好消息，20年前他带着歌闯荡黄浦江畔，如今来自广西桂林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新上海人。
16: 因为上海有了沪九条这个政策，那我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呢，我已经在上海落户了，我就是一个直接的受益人，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叫喜欢上海不需要理由，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我喜欢上海，热爱上海不需要理由。
9: 去年7月，上海推出关于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若干举措，也就是沪九条，核心就是给资金、给场景、给身份。常驻上海的老北京福大爷是一个坚持了4年的日更博主，他欣喜地看到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被写进了上海15/5规划纲要，期待能有更多公共资源和场景向创作者们开放。
17: 因为我很多的视频是拍上海的历史保护建筑，讲上海的故事，就像我许了一个愿，然后真的是这个愿望成真了。
9: 盛典现场还发布了由上海市委网信办推出的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以及由哔哩哔哩、小红书、看看新闻等联袂推出的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共创计划，为创作者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上海广播电视台看看新闻总编辑陶秋实表示，
18: 希望能够邀请互联网上

0: 优秀创作者，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上海还是在华盛顿，能够今年9月份跟我们一起在华盛顿的地标呈现一场中美人文交流的活动，这个活动名字就是共鸣未来。
1: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李彦豪报道。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5大单元入围名单昨天公布，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入围影片，其中《大西洋》《纸盒藏谜》《燃烧吧，爸爸》3部华语长片跻身主竞赛单元。由青年导演钟凯峰自编自导的《大西洋》是一部融合剧情、喜剧与奇幻元素的现实向作品。该片集结引访王一通、李雪琴等实力派与跨界演员，以荒诞奇幻的外壳包裹东北地域幽默与代际情感内核。作为内地与香港合拍的悬疑犯罪力作《纸盒藏谜》，由谭广元执导，翁子光监制，张颂文、谭耀文、梁洛施等主演。影片改编自香港1970年代轰动一时的纸盒藏尸案，讲述年轻探员追查多年发现真相始终未远离的故事。由刘霄阳执导、张孝颖联合编剧的《燃烧吧，爸爸》是一部聚焦家庭亲情的黑色喜剧。此外，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再创新高，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其中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综合首映率保持高位，占比高达8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的所有入围作品均为世界首映。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3: 一年一度的五五购物节，实打实的硬核折扣是促消费的有力抓手。这个周末，上海多家商场都推出了大力度促销、特色市集等引流活动。随着线上线下的商业供给持续丰富，无论位置优越还是名气够响，都不能成为实体商业的躺赢资本。如何去带动真正的消费增量？记者观察到，聚焦特色、精准供给是颇具共性的有效打法。请听报道。
4: 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新世界新玩中心昨天开启了全年最大力度促销，现场推出500元团1000元通用券活动，折扣大且限量，吸引了近百人通宵排队。
5: 那时候你2点钟就来了？
6: 我昨天晚上下班过来看一下，发现很多人排队，我就开始排了。
7: 买护肤品嘛，买衣服嘛，买多嘞，10000多嘞，土券然后拿来买黄金、戒指、项链，8700，你一年这个时候囤货是最划算的。
4: 团购券也好，大折扣也好，是噱头又不只是噱头。对于越来越会算账的消费者来说，只有超实惠的价格和有价值的供给才能把他们吸引过来。新世界新玩中心副总经理万孝元说，
8: 首次打通了证券可以用于餐饮、食品、超市，在购物之外，消费者呢可以有更多体验式消费的选择。
4: 截至周六中午，商场销售已经破1元，预计周年庆2天总额将超2亿元。今年元旦，商场刚刚完成换新，从传统百货转型为复合型商业空间，打造了外滩之眼、观景空间，还引入了多个潮流品牌。万孝元表示，尽管地理位置优越，但消费者能接触到的供给太多了。当躺赢时代一去不复返，实体商业必须培育自我破圈能力。
8: 我们想通过丰富的活动业态、各个品牌的优化组合来达到吸引更多消费者这个目的。
4: 一成不变，等不来消费增量，分析自我优势，聚焦需求，再精准出击，带动效果才更喜人。这几天，世博园购物中心2层平台搭起1顶顶帐篷，近百家企业带来2000多款产品，70%是外贸优品，涵盖美妆、家居等多个品类。对于高品质的外贸产品，消费者历来很喜欢，现场下单率非常高。彭小姐接连买了旅行箱、包袋等多件产品。
9: 这个经典款嘞，
10: 这个我们带的超爆的。
11: 我知道这个托特包，还有这个小包，挺实惠的。本来是说只是逛一逛的，结果看上了这几个，喜欢逛，挺热闹的吧？难得有这个活动。
4: 商场紧邻中华艺术宫和奔驰文化中心，2层平台上不仅能打卡浦江美景，更拥有典型的露台经济场景。

0: 举办夏日市集再合适不过。百联集团经济运营部高级副总监陈志峰表示，场景之外，接下来将把外贸优品打造成商场扩大消费增量的全新抓手。
1: 现场的消费者的热情就可以看到，大家对供给的丰富度是有期盼性的。相信十家的企业已经进入了百联的常态化的合作体系当中，我们建立了这样子一个平台，能够让消费者最快速度的去触达或了解这些外贸的新品和优品。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优化营商环境，一线实录。
3: 在餐厅里，红酒按瓶卖，也可以按杯卖。但如果搬到户外市集上，这瓶酒还能打开一杯杯卖给顾客吗？昨天新天地环宇会的巧克力生活节开幕，50个摊位一字排开，空气中飘着提拉米苏的甜香，也混着一丝意外的酒香。这看似寻常的消费场景背后，却是一道营商考题。请听报道。
4: 傍晚时分，微风习习，两个年轻人悠闲地坐在一个葡萄酒摊位旁，手里端着一只高脚杯，琥珀色的蕾丝令在杯中轻晃。
5: 这个地方一坐还是比较舒服。
6: 现在快节奏的这种工作状态下面，能够自己放松一下。
4: 上海从不缺市集，把咖啡、啤酒、饮料装进一次性杯子售卖，明明也很普遍，红酒有什么不同？瑞安新天地商业负责人陶然说：“
7: 因为喜欢喝红酒的人，他要的是那种生活方式，所以他一定要去摇杯的。他的杯型也不一样，他要让酒的香味散发出来，摇的那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种享受。”
4: 如此一来，清洗消毒变成了硬性规定。四面敞开的市集上，水从哪里来，消毒设备有没有，很多条件都不具备。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斌却有不同看法。这些是操作规范，是监管要求，但能不能卖，法律法规既没有明令禁止，也没有明文许可。关键在一个个具体场景中，有没有能力把要求翻译成可行方案。
8: 指导我们的市集的主办方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能够达成这样一个既不违反我这个规范的要求，又能保证我这个市集的这个现有条件能够这样操作。
4: 以红酒安杯卖为例，他们给出过三种方案。新天地最早做酒类市集时，参考澳洲酒节，卖门票送玻璃杯，顾客喝完自己带走，既避开了清洗消毒的硬件难题，又满足了仪式感。后来做白葡萄酒专场时，改用一次性亚克力酒杯，成本可控，也能摇杯闻香。淮海中路市场监管所所长董兆峰介绍，还有一种是有条件设置临时清洗点，
9: 喝好的马上在旁边的消毒设备进行消毒。那么我们也定期的会每天两个班次和主办方一起对这个行为进行监督，比如说消毒记录让他们保存好。
4: 陶然算了下，近三年新天地办过21场市集，从一开始反复磨合到现在彼此信任，核心就是监管部门从不简单说不，这些细节上的审慎开口最终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业活力。
7: 市集这个期间，我们从客流和销售额都是两位数增长。要鼓励大家来消费，它要有闻得到味道、品得到味道，然后摸得到，它要有限制限售的，其实还是蛮必要的。但这个就是突破。
4: 冷加工糕点也是一道难题。这次巧克力生活节上，记者见到了其他市集很少有的提拉米苏蛋糕。达浦桥市场监管所副所长管兴解释，冷加工糕点属于高风险食品，必须在专间制作，但这并不代表市集上就不能卖，关键是把风险点管住。
10: 主办方找的是有资质的单位，让他们在门店专间里面制作完毕以后，通过全程冷链的方式到集市，然后集市这边呢也是通过冷藏保存。现场它只是一个销售环节，不存在加工和分切的这种环节，所以呢相对来说的话风险是可控的。
4: 从拒绝到想办法，改变的不仅是某一场市集的某个摊位，更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理解配合，双向奔赴。瑞金奥路市场监管所所长史奇俊特别提到，
11: 我们一般问他拿一个菜单看一下，会问他一下工艺流程，就是通过工艺流程来规避那个食品安全风险。有了硬件，做好规范，让这些产品更丰富。
4: 每次对接这类新需求，张斌都深有感触。纸面上的政策文件从不会细化到给出具体答案，但恰恰是模糊地带最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和能力。说到底，是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场景思维，把不确定变为皆有可能。
8: 往大了说营商环境嘛，但是往小了说其实就是大家换位思考的一个结果。不单单是从我简单的方便我监管，其实我们怎么样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来考虑企业怎样有这样一个更好发展的一个机遇或者机会吧。
4: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关心天气，申城今天晴到多云为主，早晨前后北部郊区有雾，全天气温在21到31度，午间时段比昨天更晒更热一些，东到东南风3到4级，中午起风力加大至4到5级，相对湿度在80%到30%之间，体感热而不闷。下周初申城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中起阴雨天气增多，气温变化不大，在21到32度之间，伴随降雨过程湿度增加，体感会变得闷热。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长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
2: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0: 昨天，随神舟22号飞船一同返回的部分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运抵北京，进入后续研究阶段。这批科学实验样品包含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孙媛媛介绍说，
3: 生命力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拉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0: 通过研究，科学家将进一步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2: 民政部昨天联合27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流动留守儿童保护工作，要求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从现在起到今年9月底前，由民政部牵头对接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数据，完善儿童信息，确保不漏一人。重点关注生活、就医、就学有困难的流动儿童，以及没人好好照看的留守儿童，每月走访，每季更新，每年复核。同时按需提供菜单式帮扶服务，精准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0: 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实行游艇自由行。港澳游艇从指定口岸进入内地，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仅限在大湾区内地9市航行，首批开放广州南沙、深圳蛇口、珠海九州港等6个口岸，活动水域包括珠江口和深圳湾，后续有望直接驶入大湾区任意码头。
2: 5月29号，上海召开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加快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维出席会议并讲话。
0: 2026三艺讲坛暨上海长三角中青年工程师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创智学院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讲坛赋能加赛事牵引加研修育才三位一体培育模式，为长三角重点产业领域输送实战型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祝颖华介绍，今年大赛设置信息技术与未来产业、前沿部署工程师等13个赛道，目前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面向沪苏浙皖长三角全域工程技术人员开放报名。
4: 今年呢，把所有的项目扩展到了长三角，以赛来带育培育，以赛来促进我们的评价。不只是报名方式的特殊，而是在于最终我们会形成一个联合认定委员会，根据他们赛事的情况拿到他们的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称，甚至有的直接认定到高级工程师。三艺讲坛赋能创新发展，让技术产生这个迭代，让工程师们有技术红利。
0: 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2: 为更好地满足本市学生家庭暑期出境游的提前办证需求，有效缓解暑期办证高峰，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6号、13号、18号、27号连续四周的最后一个受理接待日的17点到20点，共加开42场次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其中6月6号周六晚上，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全部开放，当天加开20场次。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张继报道。
0: 市交通委介绍，6月1号起，本市将新增2处轨交站点周边公共换乘 P+R 停车场库，并正式投用。点位分别设在轨道交通5号线环城东路站、15号线紫竹高新区站。本次共计新增400个换乘停车泊位。
2: 作为沪上夏日的玩水地标，位于临港的空中水上乐园上海药学水世界昨天焕新归来。今年药学水世界在设施体验上全面升级，并联手知名 IP 推出限定主题活动，打造长三角地区全季节一站式的亲水度假地标。与此同时，临港新片区也正在与临近的浙江胜四列岛打通文旅资源，探索港岛联动的跨域文旅新体验。请听报道。
5: 走进位于39米高空的药学水世界，扑面而来的是带着水汽的凉风，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欢呼与尖叫。在近2.5万平方米的空间里，26条滑道、近20项吸水项目悉数迎客，可以同时容纳6个人的登峰造极，是水世界中速度最快的水滑道。游客们乘着大浪板从顶端飞驰而下，速度高达15.2米每秒，感受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体验。
6: 感觉太刺激了，像坐飞机一样，好像比飞机还要刺激，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吧。
7: 好刺激，
8: 飞得太高了。第二个，
7: 我们打算把所有具有挑战性的项目都玩完，打算玩到闭园。
5: 除了惊险刺激的项目外，水世界里也有不少适合亲子的水上项目。游客们可以在贯穿园区的懒人河里惬意漂流，也可以在网红无边泳池里以城市天际线为背景拍照出片。
9: 我比较喜欢这个无边泳池，我觉得它比较出片，拍的照也比较漂亮，里面的项目比较多，然后比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玩。
5: 开园当天，一场以经典动画《葫芦兄弟》40周年为主题的电音派对在造浪泳池上演，葫芦娃、爷爷等经典角色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药学冰雪世界总经理助理王小波说，类似这样的 IP 联动活动还会持续推出。
10: 我们也在不断的尝试跟比较知名的一些 IP 或者是一些文创的内容进行融合，包括未来我们的酒店也可能做一些主题性的亲子房。
5: 与此同时，药学水世界今年还新开了3500平方米的汤泉休闲中心，游客在体验完水上游乐后，凭借水世界门票就可以无缝切换到静谧的汤泉区域放松疗养。王小波说，未来药学将打造一年四季不间断的清水体验。
10: 水世界的汤泉中心除了热汤的一些体验之外呢，还有一些功能房和游戏房，那可以实现夏季清水和汤泉的休闲，冬季的话水世界的滑雪和医学体验之后可以泡一个热汤，来极大的丰富游客的体验。
5: 坐拥耀雪冰雪世界、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等热门景点的临港，在文旅市场的开拓上并非单打独斗。就在本周，临港新片区与

0: 胜寺县共同签署双城旅游资源互导协议，通过打通文旅资源，促进游客的双向流动。其中，耀雪冰雪世界就与胜寺达成合作，将推动冰雪加海岛联动发展。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商文体旅处副处长张小燕介绍，
1: 比如说像耀雪冰雪世界，它其实是一个以水为概念的这么。

0: 地的旅游惠民卡，打通旅游直通车，并开通了连通两地的低空飞行航线。张小燕说，后续两地还将针对高校、企业、亲子研学、青年休闲等设计专属路线，通过资源互通、客源共享，探索独具特色的港岛联动文旅新体验。
1: 甚至它有这些海岛风光，临港有度假的这种气质，这些才是可能更加符合未来游客的这种定制化的、个性化的、沉浸式的旅游体验。我们也希望适应当下的年轻人的更多的偏好，能够把这些小众的氛围感的内容做整合、做提升，体验一下不同的旅游生态和旅游环境。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六一儿童节临近，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昨天以创新科普形式举办了一场沉浸式儿童健康节，通过趣味互动、实景体验、实操演练等多元形式，引导孩子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掌握自我管理技能，让主动健康理念根植童心。此外，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健康医学中心大楼昨天正式接诊，涵盖近视、肥胖、心理健康等多学科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3: 我们请第二位小朋友，
4: 你来随便抽一张，
3: 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字念出来，好不好？
5: 就是我皇玉武帝来的奶茶说，今天就一次，喝吧就一次，喝吧。
6: 在趣味互动课堂上，医护人员正借助生活化情景案例，生动讲解奶茶、精加工零食、高糖饮料带来的健康危害。不同于传统说教式科普，沉浸式互动让知识入脑入心。10岁的四年级学生阿泰全程参与各项体验活动，也理解了家人日常叮嘱的良苦用心。
7: 父母有的时候会跟我说，比如我今天已经喝了一杯可乐了，然后他就不会让我，绝对不会让我再喝第二杯。
8: 那现在听了这些医生啊给你们讲的之后，你觉得有道理吧？
7: 有道理。我可能会过于肥胖，就会产生一些疾病。
6: 这场健康节活动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精心打造了8大沉浸式健康体验站点，内容涵盖营养控重、护眼护牙、科学运动、心理调节、急救实操等多个实用领域，让孩子们在趣味打卡、互动玩乐中轻松掌握专业健康知识。不少参与活动的家长表示，平日里要纠正孩子的各种饮食和生活习惯，口头说教收效甚微，还容易引发孩子逆反抵触。这类专业有趣的医学科普能帮助孩子从心底认同健康理念，主动养成良好习惯。
9: 能通过这个活动让他更了解自己，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他如果不知道，你光强制他的话，那孩子遵守的并不好。
6: 据了解，国家卫健委已于今年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聚焦儿童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维度，全面推进儿童青少年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工作。当天，儿童医学中心健康医学中心大楼全面启用，改变传统儿童医疗重治疗、轻预防、重专科、轻整合的模式，将健康服务关口前移，服务链条延伸，构建起从预防、筛查、诊疗、治疗到康复的一体化服务体系，精准回应家长关心的肥胖、近视、发育迟缓、脊柱侧弯、心理行为问题等成长痛点。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周慧芳表示，这也标志着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童健康服务从疾病治疗向全周期健康管理跨越。未来，医院将不断创新儿童健康科普形式，走进学校，深入社区，全方位护航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10: 是从治疗疾病推向预防疾病。小朋友呢，其实他对医生的话还是非常听的。从越小的小朋友去跟他讲述这个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那么在他全生命周期都是受益的。
6: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11: 南开大学昨天发布通报称，针对本校教师陈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问题，学校第一时间成立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严肃认真开展深入调查，对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受质疑论文2024年4月在《自然癌症》期刊正式发表，论文第一作者郑某为该校生命科学学院在战博士后，通讯作者陈某为该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通讯作者胡某为该校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调查组确认该论文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数据处理由郑某完成，其中11张图表的部分数据处理未进行准确量化。 而是由估算完成。

0: 一张图片为数据重复使用，一张图片为数据粘贴错误。上述情况存在学术不端行为。陈某、胡某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失察失管。根据相关规定，决定解除郑某与学校聘用关系，免去陈某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其在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对胡某予以诫免处理。此外，中山大学昨天也通报称，该校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康某某、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某某等相关学术论文存在学术不严谨和学术不端问题，对康某某、邝某某作出免职处理。
1: 6月5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5月5过端午，有情有礼有元俗，端午好礼选元俗，雪龙粽香更出众，4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俗雪龙粽。
4: AI 能力调用，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助你便捷开拓 AI 新领域，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升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体验吧，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昨天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当天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
0: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当地时间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与美军南部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施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经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目前，该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
1: 美以伊冲突导致全球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及能源设施暂停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担忧。据美国汽车协会当地时间30号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较前一日下降4美分，较一周前下降17美分，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近日，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度左右，创当地5月下旬气温新高。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经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部分内陆地区气温逼近39度。
1: 体育方面，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15轮比赛，上海申花以2-2战平青岛西海岸。下一轮联赛，申花将在6月28号客场挑战大连英博。
0: 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复明周飞昨天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近年来，以马宁等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先后在多个重要国际足球赛事中亮相。马宁、傅明参加了2025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那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另据马宁介绍，他们将在美国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
1: 北京时间今天0点，2025至2026赛季欧冠决赛展开角逐，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森纳，最终两队120分钟内1-1战平，点球大战，加布里埃尔和埃泽罚失点球，巴黎圣日耳曼总比分5-4击败阿森纳，成功卫冕欧冠冠军。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福建省福州市12345热线发布第9期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其中一则案例显示，有市民希望福州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天气，降低空气湿度，彻底摆脱闷热天气，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对此，福州市12345回复称，天气气象变化属于自然客观现象，不受行政部门人为调控，该诉求违背客观自然规律，超出行政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诉求。新京报的评论指出，拨打12345现在已经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但是少数人把12345当成了万能热线，类似求雨这样的奇葩诉求反复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部分民众对12345热线存在认知偏差，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行政指令解决，这无疑是对政府职能的误解。12345主动公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案例，既明确了职能边界，也是一堂公民常识课，有事就打12345没错，但12345确实管不了刮风下雨这种事儿。
0: 继稻城亚丁之后，知名景区泸沽湖近日也被质疑在省道违法设卡收费，结果也是网友较真之后就会被放行。对此，泸沽湖景区一名负责人解释称，确实是省道，但省道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当地交通局工作人员则表示，收费是经过上级审批同意的，所有的收费手续都有。澎湃新闻的文章指出，对于不断爆出的新案例，需要问的是，全国还有多少类似拦路收费的景区？把景区拦路收费问题彻底理清楚，既是为了避免后续引发不必要的纠纷与舆情，也是为了建立一套公平、透明、清晰的规则体系，这也符合景区的长远利益。景区内有公共道路的，不妨都认真理一理，盘一盘，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舆论焦点。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仅火了票房，火了演员，也带火了潮汕话。 社交平台上，前有专家教网友们阿嬷怎么读，登上热搜，后有潮汕青年自制科普短视频为方言版对白进行二字翻译，普及背后隐藏的知识点，弹幕区与评论区俨然成了方言小课堂。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方言作为地域文化最原生的载体，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民俗风情和族群精神。西北方言粗犷豪迈，江南吴语温婉软糯，川渝方言诙谐乐天，闽粤方言古朴温润。方言的语音、语调、语速、语汇，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地域的性格与气质。比如在闽南地区，赫赫有名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就是一代代人的励志标杆。给阿嬷的情书让亿万观众重新看到中文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感受到中文的隽永与优美。当那一声声阿嬷在心头留下回响时，我们应该明白，读懂了它，就读懂了中国何以是中国，你我何以是你我。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九九零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北京时间八点整。
6: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新华社播发文章，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科技强国建设。
0: 上海智源自研世界模型登顶全球评测榜单，验证在人形机器人应用方面，轻量化模型不逊于英伟达等超大参数模型。
1: 上海 AI 大模型龙头 MiniMax 启动 A 股 IPO 进程，距其登陆港交所仅4个多月，更充足的本土资金池为算力加注。
0: 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公正出席市政府贯彻落实会议，要求把责任落到岗、落到人、落到位。
1: 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在沪举行，上海互联网优质赋能计划发布，为创作者开辟更广阔空间。
0: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把底线思维变成场景思维，让户外市集上的红酒能按杯卖给顾客。本台优化营商环境一线实录播送记者报道。
1: 本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加开40多场次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
0: 我国将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关爱服务工作。
1: 南开大学、中山大学通报论文数据存疑问题。
0: 美防长表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亚太及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美国、古巴两军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双方同意保持指挥层面沟通。
0: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周仲阳。
6: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北部郊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9.6度，最低气温19.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凉，后天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新华社昨天播发文章，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科技强国建设。文章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